0: 107.1 台南之音，
1: 早上八点就让城市广播网在一天的开始给你满满的活力吧。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到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来自各个城市的你们，谢谢你们
1: ，Thank you。
0: 在音乐的路上，我一直坚持着，我有你们。

0: 老板，老板，这个还有新的吗？
1: 没新的哦，来，这上新啦。
2: 哎，新歌上架哦，

0: 快乐的话，
1: 我们一起分享；
0: 难过的时候，
1: 我给你哭啦；
0: 悲伤的时阵，
1: 我放歌给你听啦。
0: 陪伴我每一分每一秒的朋友，
1: 城市广播网是你最默契的。

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听众朋友，又来到我们的小题俱乐部喽！小题俱乐部呢，分享一些养生的知识，让大家都可以活得健健康康、长命百岁。那我们也会请到很多的专家、博士跟医生来分享他们平常的养生知识。所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千万不要错过喽！节目我们现在就开始喽！好，又来到周末的时间，小题的时间哈。今天小题呢，要来穿越古今哈，把呢在我们300多年前的这个招牌啊带到现今来。为什么要这样子讲呢？因为呢，今天我们要介绍这一间药房，好，已经变成现在的生物科技厂，300多年的这个历史哦。你看，经过我们的什么？二次大战啦，齁，甚至有很多的战争呢，它都屹立不摇，齁，从康熙时代一直到现在，在全亚洲呢，都是赫赫有名的。那我们把他代理进来的这个人呢，也是我的好朋友，齁，就是我们的黄顾问，欢迎黄顾问出场。
2: 这应该是说齁，这个有渊源的，这一段其实我很意外。
1: 对。
2: 这个等一下再来跟你讲这怎么发生的。
1: 对。
2: 但我不知道齁，同仁堂或许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
1: 对，同仁堂。
2: 其实如果在很早期的时候，同仁堂在台湾也是相当有名，大概在光复后那时候。
1: 对，因为他是。
2: 民国30几年的时候。
1: 就是跟着我们的那个大陆军一起过来的嘛。
2: 对。
1: 对不对？
2: 那这个现在他已经在。他已经到了第14代了。
1: 嘿、hey,
2: 哦。第十四代齁。
1: 诶，一间药铺到现在的生物科技公司这么大，可以延续14代，真的不简单呢。
2: 其实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连续剧叫做大宅门。
1: 大宅门屋内。
2: 那大宅门他在演的就是同仁堂整个故事啊。
1: 哦、oh,
2: 大宅门他在演的就是同仁堂整个故事。
1: 回忆一下哦、如果没有的话 ,YouTube 可以找一下、大宅门可以看一下。
2: 他在演的就是这个东西。
1: 是。
2: 那其实提到同仁堂齁、这个必须要来稍微说明一下，说最早应该是在于大概明末的时候啦。
1: 是。
2: 他的历史渊源大概明末。
1: 是。
2: 明末清初的时候。那当时他第一代的时候呢，这个岳家齁、他就是本来就是他第一代，他有一个我们说怪癖啊。
1: 怪癖。
2: 就是性格齁，就是很，我们先讲现代话就很屌。
1: 啊。
2: 就当时就是有一个就清初的时候有一个那个皇后齁。
1: 嘿。
2: 然后就是这个身体不大好。
1: 是。
2: 身体不大好，那结果就是找遍了各个宫内的御医。
1: 是。
2: 然后都这个就是治不好嘛齁。那治不好，结果呢这个后来就有一个民间的这闽南话叫恰卡。
1: 恰卡。
2: 恰卡的意思就是说民间的那种医师啊。
1: 是。
2: 民俗疗法的医师啊。
1: 嘿。
2: 民俗疗法。然后就听说他医术高明，那就把他这个叫进去皇帝啊，就把他叫去宫内，
1: 嘿，医治皇后
2: 医治皇后，叫进去宫内医治太后了，不叫皇后，
1: 好太后、
2: 就叫进去宫内。那结果呢，这个他给他开了几方药，然后让这个宫内去熬这个煎，然后结果就把他治好了。
1: 哦，
2: 那相对当然在那个时代呢，当然希望说，哦，那你医术那么高明，那就进来宫内做御医嘛，哈、
1: 对，
2: 带领我们这些这个
1: 庸医，
2: 御医团队嘛，哈。结果这个人就是很有个性，他就跟他说，哈。我不想要进来宫内。
1: 我不喜欢束缚。
2: 我还是喜欢游走在民间。
1: 对。
2: 那他很坚决。那皇帝也拿他没办法。
1: 对。
2: 那就是直接呢就跟他说，要不然这样子好了，那你就是在宫外。
1: 嘿。
2: 在东门口。
1: 是。
2: 就整个紫禁城的东门口。
1: 是。
2: 在宫外。
1: 嘿。
2: 那你就在宫外，你就在那边设一个铺子。
1: 嘿。
2: 他本来都是拿一个那个 那拿一个那个类似招牌到处游走这样子。
1: 我知道，知道，知道。
2: 然后他就是那个皇帝就说：“那帮你设一个铺子，就在东门口，紫禁城东门口。”
1: 嗨，
2: 啊，那我设你，我献给你一个匾额，
1: 嘿，
2: 哦，叫同仁堂的匾额。
1: 哦，
2: 他名字的渊源是这样子由来的啦。
1: 原来是这样啊，
2: 在清朝，在明末清初的时候，清朝的时候。
1: 哇，看来这一段这一个小时呢，哈，是有很多的故事在里面哦。所以听众朋友呢，我们听一段音乐哈，进一段广告，稍待回来。

0: 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段抗红外线高达 99%， 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1: 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彰化市长林世贤，善行车库铁道文化嘉年华会6月6日、6月7日隆重展开，为庆祝珍贵的洞洞屋站长宿舍修复开幕，欢迎全国乡亲社会来参加，现场有儿童剧、动感艺人演出，非常精彩，欢迎大家来参加。
2: 以上是彰化市高速公路。
3: 生命的尽头无法预测，
4: 把握当下，为自己的人生提前规划，不留遗憾。
3: 华范礼仪专业生前契约规划，
4: 为自己、为长辈、为家人打造安心未来。
3: 银行合法信托，保证履约，安全有保障。
4: 人生的毕业典礼由你自己做主。
3: 华范礼仪生前契约，0800-800-818，
4: 0800-800-818。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城市广播。
0: 哇，这个大宅门哈，相信呢很多的听众朋友都有看过，原来就是讲这个同仁堂的故事哈。那也就是我们的这个乐氏同仁堂的第一代。好，原来呢他就是一个我们讲的恰咖，也就是民间行走的医生啦。
5: 对对 对, 对。
0: 那他不愿意待在宫里里面，不愿意跟人家一样好像关在鸟笼里面没有自由。所以呢皇帝呢就在他的东门口让他设了一间药铺给他。
5: 对。
0: 对, 对不对？好。那这间药铺呢后来一直是延续至今吗？
5: 嗯，延续至今。没有，后来齁，就是因为战乱时代等等的问题啊。
0: 对。
5: 当然，但是后来这个后来同仁堂哦，他们的后代子孙啊，
0: 嗯，
5: 就是确实又再把它收购回来，
0: 嘿，
5: 透过就是文化产物嘛，
0: 对，
5: 再把它收购回来。那其实在这个应该是说我跟他的第十四代也是一个渊源去认识的啦，
0: 嘿，
5: 在当时是我有一个朋友哦，
0: 嘿，
5: 然后就跟他们第十四代认识，然后那时候我人也在大陆，
0: 是，
5: 那我朋友就说，诶，那个就是同仁堂大家都认识哈，哦，
0: 嗯，
5: 那去找他们聊，
0: 嗯，
5: 这个聊已经是后来的阶段哦，
0: 嗯，
5: 其实整个同仁堂他的一个，我们说哈，哦，他的一个能够流传那么久，最主要是他的精神啊。他的一个他的药，他们自己的手抄册啊，这个他叫他们十四代相传的手抄册，
0: 嗯，
5: 现在落在十四代手上啊。那其实我跟这个第十四代的这个，他第十四代叫岳觉醒哦，就跟他聊哦，
0: 嗯，
5: 啊，其实他从听他爸爸听他阿公，
0: 嗯，
5: 啊，整个这个过程，他觉得就是同仁堂到现在100多年还没有被灭掉。
0: 嗯，
5: 最主要是那个精神啊，
0: 精神就是依旧的，就是仁医精神，
5: 仁医还有求新求变啊，
0: 对，
5: 仁医还有求新求变的精神，还有坚持啊，
0: 嗯，
5: 那但是呢，其实很不幸的，大概在战乱的时代，就是在民国，嗯，啊那个时代哈，啊，那个时代发生了一些就是战乱嘛，那战乱我们都知道这个，这个政府啊，
0: 嗯，
5: 这个撤来台湾嘛哈，
0: 对，
5: 那政府撤来台湾的时候，就是中华民国政府撤来台湾。那当时如果我们有去过大陆，会听过什么北京同仁堂啦，啊，南京同仁堂啦，啊，天津同仁堂啊，
0: 嗯，
5: 但是其实我告诉你，那个只是剩下壳而已，
0: 嗯，
5: 就那一块招牌，其实里面已经都没有这个岳家的人了，
0: 嗯哼哼哼，
5: 整个都没了，因为当时国民政府撤来台湾的时候。其实就把第十三代带来台湾了，
0: 哦，
5: 也把手抄册整个带来台湾，
0: 哦，
5: 当时国民政府要过来什么都要带嘛，
0: 嗯，
5: 啊，这个历史文物也要带啊，这个，然后这个医疗人员也要带，什么都要带，军队也要带，什么带过来，唯一没有带过来就熊猫没有带过来嘛。 所以其实当时就把第十三代的这个带过来台湾。
0: 是。
5: 但是当然他们的家族啦，岳家的家族很多，那有些还留在当时真正的那个手抄车传人其实在台湾。
0: 嗯。
5: 那在大陆当地的其实已经不见了。所以就是后来因为这个政治关系也都整个让出去了。
0: 其实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齁，这个同仁堂呢其实在我们台北有一间博物馆在士林。
5: 嗯。
0: 对。
5: 对。
0: 是有博物馆的药草店，应该让你讲啦齁，对不对齁。所以它其实是历史是非常的悠久的。
5: 对。
0: 对。
5: 再来就是说那其实传到了第三代九十几岁，其实还没挂掉，
0: 还没挂掉，
5: 还活着，
0: 还活着，
5: 还活着，在台湾，
0: 在台湾，
5: 在而且住在台北
0: 哦，
5: 住在台北，
0: 嗯，
5: 那第十四代目前都在大陆了，
0: 嗯，
5: 就是他重新后来跟那个北京同仁堂互告嘛，
0: 对，
5: 互告就是

0: 这个传承就是正宗的传给谁嘛。
1: 嗯，
0: 那现在传到第十四代。
1: 嗯，
0: 所以他就是说，同仁堂在这个历史里面，那他手抄册就记载清楚，包括里面什么成分该怎么制作。
1: 嗯。
0: 都一定要坚持那手抄车，
1: 你知道吗？那个同仁堂有一个东西哈、哦，非常的有名，在大陆抢到不行。然后一颗哦，要就是我们的操作，好、哦，就人民币几千块，叫做安宫什么牛黄丸。
0: 而且这个东西啊，还有一个也蛮有名的，
1: 嘿，
0: 叫乌鸡白凤丸。
1: 对，
0: 这个都是同仁堂的一个经典之作，
1: 真的很经典。我跟你讲，安宫牛黄丸你要去大陆买还不一定买得到。
0: 那我再告诉你一个东西，
1: 对，
0: 还有一个东西也是他的经典之作。以前曾经有一段时间你们在看这个是甄嬛传还是什么，
1: 嘿，
0: 都流行那个阿胶，有没有
1: 东胶，
0: 那个
1: 东阿胶，
0: 东阿胶哈，
1: 嗯，
0: 其实阿胶也是同仁堂去搞出来的。但是现在新的世代，其实同仁堂他又把它变了，
1: 嗯，
0: 他要改变，
1: 又改变，求新求变，
0: 求新求变，他要把它改变。
1: 好，其实哦，你看哦，300多年的历史哦，一直演化到现在，好的东西一样留着，然后一直研发，不断的开发新的东西哈、哦，这真的是一段历史上的哈、哦、故事。所以呢，我们听一段音乐，进一段广告，等一下再回来我们的现场。

0: 无聊的时候，
1: 按个赞。
2: 我想知道最新的流行讯息，
1: 按个赞。
3: 我想看电影，
1: 按个赞。
4: 那我想看演唱会，
1: 按个赞。
3: 哪里有好吃好玩的、
1: 按个赞。
5: 所有你想得到想不到的超级好看跟讯息都在城市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赶快上脸书搜寻城市广播网来按个赞吧。
0: 还有城市广播网的官方网站也是好看不断哦。

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1: 好，我们讲300多年的这个乐事同仁堂哈，那个手抄本呢哈，在我们的台湾哈，第十四代传人现在已经回去大陆了。那其实同仁堂呢，其实是真的非常的有名啦哈。那当然也有分啦，就是正宗同仁堂跟不是正宗的同仁堂哈。那同仁堂现在其实在我们的大陆呢，它是有非常大的生技工厂。
2: 哦，非常大，非常大，
1: 对，真的是非常大。
2: 它在北京东门口有一个叫做也是博物馆，
1: 也是博物馆
2: 啊。北京东门口那个紫禁城东门口
1: 是。
2: 另外在河南郑州，
1: 对，
2: 有一个那个叫做旗舰店，
1: 旗舰店、
2: 很大，蛮大。
1: 对，好、然后客人呢都是塞爆的，就是我们不要说他们内地的人去买哈、我们的外就是说去旅游的，只要去呢都是开始抢。齁，因为大家都知道像他们家很厉害，像我们刚刚讲的乌鸡白凤丸齁，安宫牛黄丸。
2: 那个安宫牛黄丸齁，它一颗多少呢？我跟你讲，它一颗折合台币折合台币是4万，一颗折合台币是4万块。
1: 对，
2: 还四万块，
1: 真的，哎、我都没有开玩笑呢。
2: 那个就是他们坚持要怎么做，
1: 对，真的是非常繁复的手续，可以做出这样的一个东西，
2: 哈，
1: 对。但我们今天不是讲他的那个，就是勾炸哈，转到金马的名家，但金马是不是讲一种求新求变的？
2: 对，
1: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龟鹿二仙胶，
2: 对。
1: 对哈，这个龟鹿二仙胶其实流传也是差不多有300年了，
2: 300年有
1: 有哈、然后一直转变。当初呢是为了皇帝的后宫佳丽3000嘛，
2: 对。
1: 但是后面呢，我们发觉，哎，龟鹿二仙胶其实呢哈，不是只有对我们的气虚虚软而已，对不 对？很多人现在就是、
2: 应该说哈，传统的叫做龟鹿二仙胶，然后那龟鹿二仙胶它归类在台湾的一个法规，它归类在这个。所谓的这个中药里面了，
1: 对对。
2: 那龟板跟鹿胶哈，就是遵循的一个古法哈。龟板要拜龟板，
1: 拜龟板，
2: 拜什么叫拜龟板哈？就是、简单讲就是乌龟自然死亡，自然死亡之后呢，然后它的一个腹部的这个地方，
1: 对
2: 啊，腹部的地方你自然死亡，然后经过日晒完之后，那个叫拜龟板，
1: 对。
2: 那而且龟的品种还有分齁，
1: hey,
2: 啊叫拜龟啊、hey, 一般是金钱龟啦，
1: 是
2: 啊，那拜龟板，那拜龟板就是目的就是说，因为拜龟板它的一个依现在科学来研究，拜龟板的用意就是说它已经它的一个钙啦，它的胶质已经到达一个程度，它的矿物质已经到达一个程度，
1: 嗯，
2: 那再加上这个它的一个本来黏在身上有肉嘛，哈，
1: 对，
2: 那拜龟就已经把肉整个就是分解完了，
1: 对，
2: 啊，所以这个拜龟才是我们要做这个龟鹿的一个材料，
1: 是。
2: 那再来就是这个鹿角哈，
1: 鹿角，
2: 鹿角必须是这个成鹿掉下来的、就是自然掉下来，不是去把它锯下来的，
1: 嘿，
2: 自然掉下来的，那掉下来的啊，那这个拜龟板还要经过，从以前古代传统的做法是拜龟板要经由水流啊，7749天，
1: 是，
2: 然后鹿角要放在这个屋顶上啊，然后照着日光、其实目的是要它的这个露水了哈，也7749天，
1: 是
2: 两者之后，然后再把鹿角整个刷到，鹿角是大概红黑色的哈，然后整个把它刷到变白的。
1: 嘿，
2: 啊，然后两个部分再去结合，然后再去熬到变胶体，
1: 熬到变胶体。
2: 哎，它整个过程是这样，
1: 嗯，
2: 然后另外再把枸杞啊、人参，另外再熬再萃取，啊、然后另外再并啊、熬完之后再去并，
1: 是
2: 啊，并在一起。
1: 对，
2: 那要文火，
1: 嘿，
2: 大概要这个也是要大概60天的时间，
1: 嗯，
2: 文火炖60天，
1: 嗯哼哼哼，
2: 啊，那以前的做法是这样，
1: 嗯，
2: 当然现代科技而言不可能这么做啦，现代科技而言就是，就是一样用文火，一样用这些东西，但是是改为机械化，
1: 对，
2: 啊，就好像是那个鹿角，
1: 是
2: 鹿角以前是用这样拼命刷，拼命刷，刷到变白的，
1: 对，
2: 你知道那个有多难刷，很难，那现在当然科技进步，它就用喷砂的，
1: 对，
2: 把那个鹿角的那个上面那一层把它喷掉。
1: 是，
2: 所以包括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内容， 我们说的材料，
1: 嗯，
2: 你材料要到达这个程度，还有制作的一个程序，
1: 嗯，
2: 都要到达这个程度才是真正要。但是依现代而言呢，哈，就是说，300年前人的体质跟300年后人的体质也不大一样。
1: 对啊，
2: 那科技也在进步了。
1: 对，
2: 那同仁堂这个，我跟他第十四代聊过哈，最主要就是他们的精神就求新求变。
1: 对，
2: 就随着世代在改变，
1: 是
2: 那他们的方子也会去稍做改变，原本的精神不变，
1: 对，
2: 但是方子也会改变，
1: 对，
2: 要不然没办法撑到今天了。
1: 就是原本的我们的龟板，然后我们的鹿角，还有我们的当归，跟我们的人参、
2: 枸杞
1: 跟我们的人参都在里面，
2: 对，
1: 但是后面还是有加一些其他的，就是我们现在
2: 人需要的东西，就比如说以前用的是这个叫做红参呐。
1: 对，
2: 最早用的是红参，但是他们后来发现现代人哦，就是已经没有那么营养不良了哈。
1: 对，
2: 那这个
1: 红参太燥，
2: 就燥会燥。
1: 嘿，对，
2: 后来他就把它改版为西洋参
1: 哦，
2: 西洋参就比较没那么燥。
1: 哎，西洋参现在也很好啊，因为西洋参固肺。
2: 对，
1: 还荤功嘛，
2: 对对对
1: 对对，
2: 所以后来就把它改版为西洋参。
1: 嗯，
2: 那再额外再加了一些生物科技的东西啊。
1: 是，
2: 生物科技的东西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因为同仁堂的一个概念，它就是要把系统性的去做调整，
1: 是
2: 对于骨骼结构，它想要用系统性的调整方法，
1: 对，
2: 而不是在于过去的只是调节一部分，
1: 是
2: 啊，那它系统性的，比如说现在研究起来。我们的关节会退化，其实是系统性的问题。
1: 对，
2: 简单讲，就好像是我们在这个盖房子。
1: 嘿、hey ，
2: 那盖房子不是要有一个钢筋水泥吗？
1: 对对对。
2: 那你钢筋啊，哈，钢筋要固定住，一定是把钢筋整个插下去之后，然后水泥灌在底下嘛。
1: 对。
2: 然后钢筋立起来，那另外一环的那个钢筋要固定住，怎么固定？一定是用那个铁线把它固定起来嘛。
1: 嗯。
2: 一环一环才会整个这样固定下来。
1: 嗯，
2: 那固定下来之后，还要再用这个板模，然后把水泥灌进去，才整个柱子才会成功嘛，
1: 对，
2: 才会坚硬嘛。
1: 嗯，
2: 那其实我们人的骨骼结构跟这个钢筋水泥真的是异曲同工之妙。
1: 对，
2: 我们的骨骼，你就把它想象成是那些钢筋，
1: 是
2: 那一环一环的钢筋要跟那个直的钢筋去固定住的时候，必须要用铁线去把它绑住。
1: 对，
2: 那我们的人的骨骼一样，我们有固定的东西，它叫做韧带。
1: 韧带，
2: 所以韧带。骨架、
1: hey.
2: 啊、那再来水泥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这个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肌肉组织它就是我们的肌肉组织当我们有骨骼结构然后用韧带去固定住那我们外面要有肌肉组织去把它包起来
1: 对
2: 啊还有肌腱那整个人才会动起来、嗯、
1: 对对对
2: 如果没有的话是动不了的
1: 当然动不了啊
2: 那过去传统的这个我们所谓的一个龟鹿二仙啊它目的是在、hey. 硬骨软骨
1: 对
2: 啊，还有这个硬骨、软骨，还有造骨，
1: 对，
2: 大概是这方面
1: 是。
2: 但是对于肌肉而言，对于韧带而言，
1: 它是没有照顾到
2: 的，在过去是有非常有限的，
1: 对
2: 啊，因为没有再去虽然以前因为以前的研究仅此于就刚才讲的那些嘛，
1: 嗯，
2: 那现在研究很明确了嘛，
1: 对，
2: 那很明确，当然在同仁堂的一个精神里面，就是要求新求变，
1: 而且缺一不可，
2: 而缺一不可，然后把整个系统性的去兼并起来。
1: 嗯，好，那我们黄顾问讲了这么多哈，哇，那这同仁堂的龟鹿二仙哈，真的是听起来很厉害哈，而且百年历史一直不断的创新求变。那我们先听一段广告，听一段音乐，等一下呢哈，再回到我们的现场。

戴项链，谁跟我抢我走擦？一束花来了，好久没爱了，快点来吧，让我知道是不是你才呢？手哒哒哒哒，我瞬间心情懵了，头发抓好喷个香水，出门打个 Uber， 有好多汗，这紧张感就让酒精带走。

0: 哎，你看，你看这个香菇头，哎，赶快参加！
1: 汤汤咪，让我拍一下啦，我要上船啦！赶快，赶快坐好，坐好，坐好！
2: 哎，又送票了啦，赶快叫大家来参加！
3: 城市广播网脸书粉丝团，最新最硬的流行资讯，超夯的赠奖内容，赶快上脸书搜寻城市广播网，
4: 记得按赞哦！

0: 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1: 好，黄顾问啊，其实哦，龟鹿二仙胶哈，我妈都有在吃，
2: 对，
1: 她是吃那个一小块一小块黑黑的哦，
2: 那个一般现在哈一斤啊，就是它是那个它是就是用熬的嘛哈，
1: 对对对，它要拿出来就是可能泡水啊，
2: 对，要泡水，对，然后有时候如果遇到黑心厂商是怎么做，你知道吗？
1: 对，
2: 那就是龟板哈，
1: 嘿，
2: 那个龟板是。洗的方法不大好啦，
1: 对，
2: 怎么洗你知道吗？
1: 嗯，
2: 他用盐酸下去洗，
1: 哎呦，
2: 他就直接泡盐酸了，
1: 哎呦，
2: 其实是完全不能够泡盐酸，那个是要用清水整个一直冲刷，一直冲刷，要冲很久，因为那个不好弄。
1: 嘿，
2: 那但是比较不良不孝的是，这当然也有好的，也有不好的了哈。那我相信现在人应该没有比较这些不好的。
1: 我跟你讲，我妈呢哈，因为就是有长骨刺，以前我有讲过嘛哈，所以她对于她的骨骼保养，然后点啊点啊供点西够点啊补嘛哈，想讲什么龟鹿二仙胶对骨头真好啊，背头腿啊特别酸痛嘛哈，她呢就买了10000多块，然后30颗而已哦。
2: 一斤啦，差不多啦，
1: 差不多啊哈，一斤差不多啊，有时候就是顶给嘛，
2: 12000到18000不等啊，
1: 差不多，他买13000多
2: 啊，差不多，
1: 对，
2: 差不多，
1: 好，然后呢，他有时候就顶那给啊，有时候就是泡来喝
2: 啊，对，
1: 那我们回去娘家的时候呢，他就会讲啊，我最后五。加那个龟鹿齁，阿林林看嘛，我跟我林几嘴，我唔敢林，五够臭臭的啦。
2: 有腥味，那个有腥味。
1: 那真的很有腥味耶。
2: 有腥味，对。
1: 可是你今天带来给我喝的这个月氏同仁堂的这个龟鹿仙胶，完全没有什么腥味耶。
2: 没有没有。
1: 对啊，
2: 对，
1: 怎么会差别这么大？
2: 跟材料有关系，
1: 跟材料有关系，
2: 跟材料有关系，跟材料非常大的关系。
1: 所以真的是大厂商做的，跟小药厂做的，跟那个中药帮自己做，还真的不一样呢。
2: 哦，有差有差，因为你的设备就不一样啊。
1: 对，
2: 最主要就设备就不一样啊。
1: 嘿，
2: 那除了这个之外，其实在传统的，我就讲它的韧带肌肉是没办法兼顾到的。
1: 对，
2: 那现在这个比较新的，就是把它发展成韧带跟肌肉，就我就讲嘛，同仁堂它要的是系统性。全部去兼顾到嘛，求新求变嘛。那在这个传统的这个硬骨软骨当然就没问题了哈，还有纯度了哈。那比较新的就变成是这个韧带跟肌肉。
1: 对，
2: 那韧带的部分现在就是它用的是这个所谓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1: 嗯，
2: 然后去把韧带加强起来。
1: 对，
2: 那另外又这个肌肉的部分啊，就是肌肉部分，你就肌肉其实大家没有，很多人没有概念哈，
1: 嗯，
2: 其实。肌肉它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会酸哈，
1: 嗯，
2: 啊，我们会酸，或者是这个支撑力不足，
1: 对，
2: 其实是因为肌肉引起的，
1: 就是肌无力症啊，现在很多啊。
2: 我打个比方说哈，比如说有的人那个椎间盘哈，腰椎的地方哈，他可能老化退化了，
1: 对，
2: 那医生就会建议他弄个腰带嘛，对不对？
1: 是，
2: 我告诉你，腰带撑着那个有骨架嘛，腰带有骨架，你把它绑着。那绑了大概一天之后啊，到了晚上你把它拆下来，
1: 是，
2: 你会发现整个腰是垮下来的。
1: 哎，好像是呢。
2: 好，那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2: 因为就是你的肌肉支撑力不足，
1: 嘿，
2: 你必须透过腰带去支撑。
1: 对。
2: 那你的或者应该是这么解释说，你的腰椎、你的肌肉受力不平均，那导致骨骼的一个结构改变嘛，
1: 哈，
2: 这个糟经嘛，哈，
1: 所以你才会有骨刺，
2: 对，
1: 才会有转弯，
2: 就肌肉嘛，姿势不良或者什么等等的各种原因造成肌肉受力不平均，
1: 对，
2: 那这时候就必须依赖外来物啊，就是说腰带来辅助嘛，
1: 对，
2: 好，简单讲就是他肌肉已经无力了。
1: 对，
2: 那当然，它骨骼变化，膝盖也的道理也一样。
1: 嗯，
2: 所以你整个骨骼结构在那边，如果你的肌肉是有问题的，支撑力是不足的，嗯，其实骨骼就会产生变化。
1: 嗯，
2: 然后退化的速度就变快。所以你看哈，如果我们再用传统的观念去把软骨、硬骨啊，这个把它这个加强，
1: 对，
2: 那你想想看哈，这个没有去加强肌肉，骨骼结构撑不起来。再来，我们的关节退化哈。大家都会想说，哦，我去照 X 光，然后这个有问题了，再就是关节退化。
1: 对，
2: 其实那个都太慢了。
1: 嗯，
2: 我要教大家一个常识哈，这个是一个常识问题。 其实刚开始出第一期的骨骼退的关节退化不是这样子，
1: 嗯，
2: 第一期的骨骼退化其实跟韧带跟肌腱有非常大关系
1: 哦。
2: 你的韧带纤维化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手肘在弯曲的时候，韧带跟软骨会摩擦，
1: 嗯，
2: 那你韧带纤维化的时候，就是本来是类似丝瓜很嫩的丝瓜嘛，
1: 对，
2: 那什么叫纤维？就是那个菜瓜布，
1: 对。
2: 当你的纤维化像有一点类似菜瓜，它会摩擦你的软骨，
1: 对，
2: 那就造成二次伤害
1: 哦。
2: 所以初期的退化其实是韧带，不是关节。
1: 所以呢，我们是要先保养初期的韧带，让它不要变成菜瓜布，去磨掉你的软骨。
2: 应该是说要全面性的，
1: 要全面性都照顾到，
2: 全面性包括你的韧带，包括你的肌肉，都要全面性的。
1: 嗯哼，
2: 那怎么判断你有没有这个已经有退化的情形？
1: 是，
2: 其实你只要早上起床，你的关节处会觉得变紧，
1: 是。
2: 其实已经韧带有一点开始起变化
1: 哦，
2: 所以这时候来加强是最好的，也最容易恢复的。
1: 所以我的龟鹿二仙胶，你送我的这个，
2: 对，
1: 我是早上起来的时候泡一点热水，然后一起喝是最好的，
2: 非常棒，
1: 非常棒，
2: 因为它里面包含五行胶原蛋白，
1: 对，
2: 然后包含这个加强
1: 肌肉的，
2: 加强肌肉的成分都在里面，
1: 而且它的龟鹿二仙胶是不很迷的呢，
2: 没有
1: 什么很迷。
2: 对，第一个就是说它的制造工艺啊，然后第二个就是它的一个生的，它的人参，
1: 对，它的人参不会很燥，
2: 它西洋参，
1: 对对，
2: 比例有稍微改变一下，
1: 不然的话，一般外面哈，你那吃龟鹿二仙胶，吃到一个程度，你会吹破，
2: 对，
1: 嘿，嘴巴旁边会破皮，然后会火气很大，
2: 对。
1: 对齁，那我们的龟鹿二仙胶跟外面不一样，是已经熬好了。
2: 对
1: 对，它是一包一包的。
2: 就为了求新求变嘛，你要方便使用啦。你说一块一块的那个也非常棒。那像现在这个一包啊，它里面的一个胶块量啊，就是说像这个一盒是30条嘛齁。
1: 对。
2: 那30条其实它大概会有半斤多啦。
1: 半斤多，
2: 应该是，一斤就是半斤超过了，
1: 超过了，
2: 它的含量在半斤超过了。
1: 哦哦欸、我们不是说一条一条，是一包一包，蛮大包的啦。
2: 一大包，
1: 我都是这样啦哈，马克杯嘛，我们就倒进去，然后呢，我就加热水，然后把它加到满，味道刚刚好，然后呢，都可以喝到那个西洋参的香香的味道，
2: 对
1: ，然后也觉得说，今天精神就比较好。那还有一个问题，我真的是很想要请教你哈，因为大家都知道龟。就是胶嘛，哈，取它那个胶质，对不对？哈，那鹿角的话呢，哈，我们是取它的什么？
2: 它的钙质还有矿物质，
1: 钙质跟矿物质。而且鹿角很重要，有一个东西，
2: 其实还有一个啦，它是生长因子啊。
1: 对啦，这个我是昨天哈，我去科普才知道的呢。原来鹿角里面它有生长因子，对。那好啦，那重点讲到了，我们黄顾问这个同仁堂呢，今天呢，哈，你把它签下了这个代理。他呢也给你很大的这个权限嘛，哈，要来上我的节目也给你很大的权限。其实大家哈去网络上随便查都知道，龟鹿呢哈，只要是同仁堂出来的龟鹿二仙胶，一组是8800元，
2: 三十包，一包是20ml了哈。
1: 对，
2: 那30包是在目前在网络哈，它是零售价是8800，
1: 而且是特价下来的，本来是12800，
2: 本来是12800，
1: 对，特价下来是8800。
2: 对对。
1: 那今天到小提的节目呢，当然要帮大家谋福利。那请问一下，我们现在呢，在我的节目上，你可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优惠多少？
2: 零售价目前8800，当然它会灌那个网络的广告成本啊，什么等等的、啊。
1: 对对对，因为它这个牌子真的很大，
2: 它牌子很大啦，
1: 对，
2: 国际性的、
1: 啊，对，国际性的。
2: 因为我跟他有相当这个不错的一个交情啊，
1: 是，
2: 价格当然有的谈了、啊、哈。
1: 对，
2: 那要不然这样子好了哈，
1: 嘿、hey ，
2: 今天我们就8800，我们折3000好了，
1: 折3000，
2: 今天就优待5800了。
1: 五千八，那我干嘛没当呢？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是，
2: 其实我告诉你哦，
1: 嘿，
2: 如果这个症状比较严重了，他大概喝个2-3条，
1: 嘿，
2: 应该就有影响。因为我记得之前我有拿给你朋友吃啊，
1: 有啊， 就是吃得很好啊，
2: 那个爬楼梯说靠这个怎么那么夸张，
1: 对，很夸张，
2: 哎呀那么明显
1: 很夸张，我真的
2: 很夸张啊，那个、爬楼梯很夸张、啊、
1: 因为为什么，因为呢他是住在南港捷运站那一边齁、那一次呢手扶梯刚好停了、所以他要从那个捷运站爬到楼上来、他说以前呢爬第一层第二层都不行了，五十几回了嘛齁、结果呢他爬了四层都说没问题 OK 没问题，
2: 不会喘，不会喘，
1: 对，嘿，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东西，但是我们不要这么贵的价钱去推广啦、对，我们软一点再软一点、
2: 要不然这样子好了，这一档我就把它当成是在这个让
1: 广告交换啦，
2: 让大家认识同仁堂啦，
1: 对啊，让大家、
2: 然后也是这个让大家去体验一下同仁堂怎么求新求变啦，
1: 对，
2: 因为这个品牌那么大，这个其实时间久了也怕鲜少人知啊，
1: 对，
2: 那就让大家一个体验的机会吧，
1: 是，
2: 那我开放这样子啊，哈，我开放30位哈，
1: 嘿，
2: 我给大家一个体验价，
1: 好，
2: 我开放30位给大家体验价，也不要说5800啦，
1: 嘿，
2: 那这30位哈，我告诉你，这个价格会很惊人呐、
1: 我跟你讲啦，不然这样啦，我说好不好？因为我的听众朋友说真的哈。都是老粉了啦、老粉了啦、那一般来讲齁，我的听众朋友你要让他试，你要让他接受，对不对、我们价格不要超过4000块好不好、
2: 那要不然就3800吧，
1: 3800、
2: 对，
1: 原本8800现在折5000哦、听众朋友，同仁堂的归路二仙胶哦，原本8800元，
2: 对，
1: 现在折5000块给你、所以呢赶快拨打电话0800-550-123，
2: 30位体验了齁，
1: 30位前30位
2: 齁，
1: 0800-550-123，0800-550-123齁，这个国际大厂牌悦式同仁堂在北京有博物馆，在台湾也有博物馆的齁，是真的正宗北京悦式同仁堂出来的齁，归路二仙胶一盒30包，网络售价8800，那现在只要3800，只有这一档哦，所以赶快拨打电话0800-550-123，0800-550-123，我们听一段音乐进。

0: 哇，穿越古今到现在300多年的历史，月氏同仁堂连大宅门都是演他们的故事哈。现在呢，月氏同仁堂的龟鹿二仙椒网络上呢哈特价8800元，在小题的节目上呢哈帮大家争取到优惠，一组是3800元，两组是6800元，三组只要8800元，让你呢自己用送礼送老人家哈。都非常的划算，所以赶快拨打电话0800-550-123 0800-550-123，错过这一档就没有了哦。而且我们就30个名额哈，等于你在网络上呢买一组的价格，在小题的节目上呢可以拿到3组回去哦。记得0800-550-1230800-550-123，百年老历史月氏同仁堂。龟鹿二仙椒，不要忘记喽！
1: 台中市劳工大学开课喽，
2: 涵盖永续净零、AI 数位及产业发展技术等6大职能课程。
1: 只要你年满15岁，涉及台中或在台中工作的在职劳工，
2: 就能享有学费补助。
1: 快上网搜寻台中市劳工大学。
2: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4: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0: 0800-550-123，哇，我的妈呀，月氏同仁堂诶，有没有听过？应该大家都听过吧，看大宅院也知道月氏同仁堂的故事，它的衍生是怎么来的齁。
5: 其实齁、哦、我觉得这次的一个同仁堂啊齁。
0: 它是四处的生意很大呢，真的。
5: 缘分啊齁。那另外就是说这个第14代齁、哦、他也不希望同仁堂在台湾就越来越没有人知道。
0: 对。
5: 所以他才会说就让大家吃得起。
0: 对。对。
5: 然后东西用好一点，然后让大家再去认识同仁堂。
0: 好，那我今天讲一句公道话啦齁、嗯。其实呢齁，我们在那个就是大陆那边买到龟鹿二仙椒一样价格齁也是台币10000多、嗯。
5: 这个是台湾生产出口过去齁。
0: 对对。所以呢齁、嗯、我今天呢齁就跟我们的这个黄老板齁、嗯、要求一个东西就好。嗯、如果我带多组齁，我有没有更优惠？
5: 带多组还要再优惠齁、哦、
0: 对。因为这个是好东西，大家都知道嘛，龟鹿二仙椒贵大家也都知道，然后加了新的配方大家现在也都清楚、哦、那月氏同仁堂的扛棒竟然这么大，我们不要独享，我们要分享、哦、
5: 我跟你说就这样子、哦、这30个名额、哦、
0: 是
5: 我说一盒是3800嘛，
0: 对，
5: 那这30个名额、哦、我就这个这个给大家一个惊喜啦、哦，我会跟客服，等一下我会跟客服人员讲。
0: 是。
5: 啊，那让客服人员来，就是会有优惠。
0: 会有优惠、
5: 哎。会有优惠。
0: 你不要藏着掖着，这样大家会很痛苦呢。
5: 要、啊、不然你说。
0: 我说齁、哦哎。我说哦。哎、
5: 你说。
0: 好、啊、听众朋友听我讲哦齁、哎、小题这次可以做主。
5: 网络现在一盒是8800。
0: 8800, 齁、嗯。那这样啦齁，我来讲一句公道话，既然我们要把这个招牌齁就是重新呢再让台湾发扬光大，对不对、嗯嗯、我们两组齁、嗯、两组我们就拿6800、嗯、第三组我们就拿8800、嗯、齁，等于一组
5: 网络一盒是8800，
0: 对，网络一盒的价格，
5: 那这边是三盒8800，你这样子的概念等于网络买一送二呢，
0: 对、嗯、就这一档嘛，好不好，
5: 这个已经成本你也知道，这个已经
0: 我知道，没赚钱还了一挂，嘿，欸、对哈，还了一挂很棒，但是不要紧，那奈好大家拢知呀，下面叫做月氏同仁堂，
5: 对，那让大家认识一下啦，
0: 对，
5: 就三十个让大家认识一下，
0: 好，三十个好不好？所以听众朋友哈，小提帮大家就是要到这个价格，真的是我自己都不敢相信他会接受啦哈。然后电话是0800-550-123，电话是0800-550-123哈。小提重复一次， 一组呢3800，两组的话呢我们拿6800，三组的话就是8800让你带回去，好不好？那我们可以刷卡齁，然后让你认识到呢有博物馆有300多年历史的月氏同仁堂所制造出来的东西到底有多厉害，到底对你的身体健康帮助有多大齁。那这么大的招牌我们不可能拿来砸啦齁。所以呢今天真的是最优惠的一次，最优惠的一档，可能下次就没有了。所以赶快打电话进来咯 ,0800-550-123,0800-550-123。今天也很感谢齁我们的黄顾问挺力相助啦齁。所以呢齁真的很感谢我们的黄顾问啦齁。来一组3800齁，月氏同仁堂的龟鹿二仙胶。两组呢是6800元，三组只要8800元就可以让你带回去哈。那今天的节目也到尾声咯，下个星期同一个时段我们空中再相会，拜
5: 拜。
0: 哇，时间好快哦，一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呢。如果说对于节目上有任何的问题的话，我们都可以拨打0800-550-123 0800-550-123。本节目由不务正业老板娘冠名赞助提供。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0: 慧宇秋红谷，七级制作，千品造境，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慧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1: 哎，爸，上次买给你的黑米还没吃完呢。
2: 那个黑米的口感很 Q 又健康，哎，真的不错呢。
1: 而且黑米还可以做很多其他的料理哦。
2: 啊，其他的料理哦。
1: 对啊，像是意大利海鲜黑米沙拉、黑米吐司、黑米咸粥，还有养生的黑米地瓜饭哦。
2: 哦，这样我们也可以来变化一下菜色呢，真是不错。哎，要是吃完了怎么办啊？
1: 那就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就好啦。
3: 好吃又养生的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8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订购再加送4包，
4: 12包也只要1260元，快拨打城市广播网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

0: 色的稻米田呢，好特别哦，真美。
1: 那是黑米，这边的米呀、啊，都是喝浊水溪的水长大的，所以也叫珍珠黑米。饭吃起来啊 ，Q 又弹牙，有丰富的花青素，热量低又有饱足感，你也会越吃越苗条哦。
0: 嘿，老爸，你好厉害哦，懂真多哎，花青素对眼睛也很不错哎。那我以后也要改吃珍珠黑米，顾顾我的三 C 眼。
1: 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八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只要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四包，12包价格不变，一样只要1260元哦。
0: 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2: 生命的尽头无法预测，
3: 把握当下，为自己的人生提前规划，不留遗憾。
2: 华范礼仪专业生前契约规划，
3: 为自己、为长辈、为家人打造安心未来。
2: 银行合法信托，保证履约，安全有保障。
3: 人生的毕业典礼由你自己做主。
2: 华范礼仪生前契约，0800-800-818，
3: 0800-800-818。
4: 一个人可以很自由，两个人可以很甜蜜。你可以是别人的情人，也可以是自己的情人。其实无论有没有另一半，只要你愿意，天天都是浪漫情人节。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听广告 ，Action！
1: 生活情报网。好，听众朋友大家好，近年来其实大家越来越重视健康了，所以提到很多食材呢，它为什么会爆红也不是没有道理的。民以食为天，我们华人就是要吃米饭啊，像坊间呢就有流传说不要吃淀粉啊，那种瘦身方法事实上是很不正确的哦。长久下来呢，你的身体就会缺乏应该要有的一个营养素，而造成了失衡。重点不是不吃淀粉，而是呢要吃好的米，选好的米来吃哦，这样呢会给全身所需要的营养，也能够吃出健康。今天呢介绍这个产品呢，其实大家也不陌生哦，之前推出也是相当的热销。马上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优良厂商的米农代表阿良。
2: Fiona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还有我们永远都很有活力又很年轻，哇，今天是非常难得请到他的台湾的国民阿嬷金马影后陈淑芳。
3: 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好。
1: 哇，今天真的好难得请到我们这个国民阿嬷淑芳姐姐，可以叫你姐姐吗？
3: 可以，变成好年轻了，
2: 看起来就很年轻，所以叫姐姐
1: 淑芳。对，因为这个我们淑芳姐已经演戏60年了，然后连续剧也超过60部，电影也有20部以上，那皮肤超光滑，然后打扮又很亮丽，行动也非常的勇健，是我们这个银发族的网红嘛。所以首先我们要先问一下淑芳姐
3: 是
1: 怎么样保养的。
3: 保养你要对都是都是变光
1: 体，比如说我们心态上啊，因为我觉得你活得很开心。
3: 心态上很简单，你第一个你就是忘了你自己几岁
1: 哦，真的。
2: 对，
3: 第二个你就是一定要学会两个字，放下。
1: 哦，这是最难的。
2: 他被心肝给归球，
3: 放下啊了呢，你心肝呢没给归球，当然你心肝呢叫怀疑，
1: 怀疑你都是
3: 从体内开始就健康到。你所以你看起来就没那么多了啦。
1: 哦，真的。
3: 但是你刚刚看你也没用啊，吃心也很重要啊。你吃你在家里睡眠上重要，就是说你晚上不能超过12点以后睡，
1: 真的不要11点差不多就可以睡。
3: 早上呢最晚6:30-7:00你就要起床了。起床之后当然你就要吃点早点，早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听说你在这个饮食上也是很养生的。
3: 哦，我真注重哦。我好不是真偷嘴啦，但是我感觉讲，你在下吃水果哈，水果餐，而水果餐的吃当季的水果很便宜嘛，
1: 对，但是又新鲜。
3: 对，但是我可爱加地瓜
1: 哦，
3: 紫地瓜两条紫地瓜，一个水煮蛋，这样子的话就很丰富了。
1: 所以你早上就是把一些水果打成汁
3: 、这样就很丰富了。但是你这样吃一吃，你说到了中午你会不会饿？
1: 对啊，肚子还是会饿啊，没有。
3: 所以我11:30一定要吃中饭。那吃饭你要吃什么饭？白米饭吗？不。
1: 你现在也不吃白米饭？
3: 我不吃白米，我好多好多年不吃白米饭了。我都是吃黑米。自从我从10几年前呢，我到日本吃那个黑米的寿司啊，我觉得奇怪，这个米怎么这么好吃？台湾怎么没有呢？后来发现台湾有了，我就改了。
1: 所以你就是也吃黑米非常多年了。黑米吃起来感觉怎么样呢？
3: 这个黑米啊，不是一般人所说的糯米吃的会胀气，不是哦，也不是紫米，也不是糙米，就吃的 Q 弹，带一点点甜味，很好吃。不管你是煮米饭或者煮稀饭，都非常好吃的。
2: 其实市面上有一挂黑的像，加得起都好讲。诶，改味，诶，啧啧，
3: 对，那个就是糯米，
2: 黑糯米又入心，
1: 所以黑米跟糯米是不一样的。
2: 对，那我们这个是原生种诶，珍珠黑米，
1: 是，
2: 所以我们是100%的纯黑米，所以它的糯性很少，
1: 对，
2: 爱寡靠诶度啊得病，以糯性很多，黑米的浓度比较。
3: 哎，暗光能不见呢？你买欧米的时候，你都要看注意，要注意看哦。
1: 选地方，
3: 哎，注意哦。你虽然说是在浊水溪，但是浊水溪有顶有个下游啊。
2: 对啊，
3: 你一定要买上游的哦。
1: 你这个普罗的哦，你怎样哦？
3: 我多点你讲，我这个大刚拢你讲，你不讲大刚拢
1: 你
3: 讲。
1: 你要吃都吃在肚子里，你一定要吃好的。
3: 对啊，你不这样选好的
1: 不行。就毒素一堆了嘛。
3: 对，
2: 所以你看苏妈妈得的心经啊。先挑米的种植地。
1: 对对对，我们阿良是不是跟我们讲一下，我们这次黑米是就是浊水溪的嘛？
2: 但是浊水溪也河床，但是都要苏芳妈妈讲的，上中下游差就这。
1: 对，
2: 因为上游的水源是最干净的，但是你注意到下游遐嘞，
1: 哦啊、
2: 可能就会有一些像什么重金属或农药的残留，
3: 对，
2: 这个产地差很多，
1: 对，
2: 所以你看像米的品种，再来种植的技术，再来种植的地方，这三项都没得欠。你看苏妈妈妈头毛这么黑，
1: 对啊，
2: 身材这么好，这么健康，
1: 皮肤那是白里透红。
3: 我跟你讲啊，为什么我们以前台湾人都不吃黑米？
1: 为什么？
3: 不是不吃，他不懂得吃，因为日本人统治台湾的时候，他们知道这个黑米好啊，所以他80%
1: 进贡的米，
3: 70%运回日本呢、啊，是他们日本都吃黑米啊。
1: 哎呦，他们聪明哎、
3: 啊，
1: 都把不好的留给我们，
3: 对呀、啊，
1: 吃好的怎么可以这样？
3: 对、啊，对他们很聪明，但现在我们自己也懂得了，我们应该要给好的东西给台湾人自己吃。
1: 哎、欸，其实我觉得现在大家的那个普遍的一个水准，选择好食材的越来越高了。
3: 对，
1: 其实我们这一次黑米也是还蛮热销的，然后这一次又很难得的有这一档，对不对？
2: 对，真的，所以给他特别邀请咱这个黑米的最佳代言人，
1: 所以
2: 淑芳妈妈来了。
1: 那黑米到底有什么好处呢？
2: 应该是你讲哦，你想为什么淑芳妈吃的头发会黑？
1: 对，
2: 因为里面有一个花青素哎。
1: 嗯，
2: 那过来第二就是都啊，妈妈有共点的是
1: 这个笑脸，
2: 嘿，一淀粉足济尔，它的含量只有一点点。哎，那、啊、一般北米的含量管啊，
3: 一瓦欧米都将定义25碗的。
1: 哎呦，难怪像你跳就要选黑米呀、啊！
3: 啊，你加了一点粉，让你觉得胖胖的嘛。
2: 对，而且你看哦，
1: 很多女生就是
2: 很多人，咱讲就这条江边，有可能跟淑芳妈妈这个年纪，其实伊拢三高啊、
1: 嗯，
2: 高血压啊，高血糖啊，高血脂。
3: 黑龙膜。
2: 对，那
1: 现在都没有
2: 哈、哦。对，
3: 精神好，身体好。
1: 对，
3: 你看我现在拍那个《你的幸福来了》
1: 哈、啊，现在都一直
3: 都是晚上录影的、哦。嗯，可是那些年轻人的精神比不过我，
1: 真的耶，
3: 讲真的，
1: 哎、欸，所以真的是我觉得聪明的人就会选黑米了。
2: 对，
1: 哎、欸，那如果说一开始有点吃不惯的话，就是可以搭着白米一起，
3: 没关系，没关系。我跟你讲，你加一杯1:1嘛，
1: 嗯，
3: 它只是1:3，它只是2:5这样子、
1: 哦，
3: 可以这样比，
1: 对对对，
3: 都可以比、
1: 嗯。
3: 你开始慢慢，他们觉得哎。欸，黑米比白米好啊，
1: 嗯，
3: 我们为什么不全部吃黑米？
1: 真的，今天淑芳姐真的很大方，把她的养生秘诀都告诉我们了耶，
3: 这个很好的、哦，
1: 学起来，学起来。
2: 她是真正的达人，
1: 好，
2: 就是因为她知道那这块黑米外面的那个皮是黑色的嘛，嗯、
1: 对，
2: 所以当广告是营养素啊。嗯，它通通都是水溶性的营养素，
1: 是，
2: 所以你先把这个肚底注意料，这些营养素全部都会释放出来，
1: 嗯嗯嗯，
2: 包括维生素啦、铁啦、钙啦、花青素等等，弄造出来。所以淑芳妈用滚水，
1: 嗯，
2: 啊，一起码晒晒的，是抓零几倍。
1: 这个吃完以后，应该也不会有什么便秘的问题了。
3: 哎呀，这个安心，这也是安心。你来便秘哈。那吃白米我都敢说白米、哦、那吃黑米、嗯、你做得安心。
1: 我今天真的很高兴可以请到两位，然后我就 学到了，就是以后要怎么样年轻，对不对、嗯、放下、
3: 欸、
1: 然后要吃好的东西。
2: 对，所以我们才会一直在推广，就是说我们健康，
1: 对，
2: 从换米开始。
1: 那
2: 个大刚的家白米换成黑米、嗯、
1: 好，那听众朋友呢，应该就是现在很想要知道说，像我们这一包在外面市价是多少钱，然后今天给大家什么样的优惠，这个优惠最重要。
2: 对，其实我们这个黑米是来自于浊水溪原生种的这个珍珠黑米。
1: 嗯哼哼哼，
2: 啊，这边的米用是林德水可以去大汉的。
1: 对，
2: 那多少强调又在上游，
1: 在上游的
2: 水源又干净，
1: 没有
2: 营养素又高、
1: 嗯。
2: 对，那我们一般那挂靠哈，那背包哈，
1: 那
2: 东北1680，
1: 1680哈。
2: 对，那这是咱今天的苏妈妈妈拢来。
1: 哎，对呀、啊，
2: 咱直接下杀1260。
1: 好，就是本来是16808包嘛，现在是1260的优惠价给大家。哇，已经有差不少了哈。
2: 对，但是苏妈妈妈说
3: 很多了，不是不少啊。
2: 苏芳妈妈说这样还不够。
1: 哎，苏芳妈妈今天难得来，对不对？千载难逢的机会，
2: 所以她又凹了我们。
1: 给我们
2: 给上
1: 四包，给我们什么？再多
2: 送四包。所以今天真的是赚到。
3: 都在车底哦，一直讲讲，一人个来啊，都要让观众欢喜。
1: 对对对对对，
3: 不是，哎呦，常常叫朋友欢喜，
2: 对，
3: 在。
1: 谢谢谢谢我们淑芳姐，这一年
2: 所以今天淑芳妈妈帮大家凹到了四包。
1: 好，所以我整理一下哈，就是我们本来八包是1680，然后现在直接下杀1260，然后我们的美丽的淑芳姐再送四包的厚康，一共是12包1260还。含运费，我们现在广告跟大家讲订购电话哈，0800-600-929，现在可以拨喽，0800，我都快要讲早瞎了，你看我多兴奋，0800-600-929。那非常谢谢我们美丽的国民阿妈哈，哎，真的要叫你小姐，不要叫我阿妈了，干嘛叫阿妈？哦，好，谢谢，然后要一直活到老拍到老嘛，对不对？
3: 对对。
1: 然后大家支持他的戏，还有谢谢我们的这个阿良，
2: 谢谢。
1: 好，快点拨电话了，再跟大家讲一下0800-600-929。拜拜。

不笑，懒得听你一天到晚只会打，并莫名其妙懒得打，懒得骂，懒得吵也懒得叫，懒得管你一天到晚男生女生搂搂。

0: 大家好，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现在人吃得过于精致，导致身体产生蛮多的问题，代谢、糖尿病等等慢性病也越来越多。加上现在人呢，滑手机、3C 产品不离身哦，所以呢，真的很需要丰富的花青素。选择的米饭呢，当然就是要选像黑米这样子呢，非常营养又很流行的好米。主要就是因为呢，黑米它的热量低哦，口感相当好，又有18种的氨基酸，丰富的营养，还有它的花青素呢，比蓝莓还要多。对于眼睛疾病越来越年轻化呢，真的是最好的选择。重点是很好吃。今天给大家是浊水溪原生种的珍珠黑米，也是相当珍贵，原价8包1680，今天直接呢是给大家1260，同时是再送4包，一共是12包，而且是最新采收的新鲜好米哟。吃米就要吃最新鲜的哈。电话号码是0800600929，0800600929，赶快拨电话喽。
2: 你正在找工作吗？等等，面试前先做好3件事：查公司、告知行踪、再确认资讯真假。当天要记得7不原则：不缴钱、不购物、不办卡、不签约、不交证件、不乱吃、不做非法工作。
3: 3倍7步，简单一句话，保护自己一辈子。
2: 求职安全，可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查询。
3: 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0: 其实我们看似不同，
1: 我们不一样，虽然会经历不同的事情，
0: 渴望爱与被爱的心都一样，
1: 来生还能相遇，
0: 爱的路上一路相随。城市广播网，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 FM 城市广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健康的事就是振兴的事，城市健康笔记。
2: 哎，爱丽丝，你最近是不是压力太大？我看你狂冒痘痘，体重好像也……我不是说你胖哦。
3: 哎，别提了，我最近经期真的是乱七八糟的。哎，而且我明明没有吃多少，也一直变胖呢。医生说我这个是多囊性卵巢症候群。
2: 啊，多囊？那是卵巢长水泡吗？会不会怎么样啊？
3: 哎呦，没有那么恐怖啦，就是一种内分泌失调，简单来说就是卵泡发育不成熟，没有办法正常的排卵，才会导致经期不顺，雄性素过高，结果啊冒痘痘，然后体重增加都来了啦。哦，
2: 原来是这样哦。那你今天手摇饮料不要喝了啦，今天的下午茶我帮你换成无糖豆浆哦。
3: 啊，好啦，算你贴心。
4: 非常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那今天电话线上呢，要再度连线到的是振兴医院的妇产科医师，欢迎庄雅玲医师。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振兴医院妇产科庄雅玲医师。
4: 是不是可能会有一些女性会常常觉得自己好像连喝水都会胖，控制体重呢对自己来讲非常非常的困难，那月经也不是很规律，常常呢都还有长痘痘的困扰，小心这个就有可能是所谓的多囊惹的祸。那到底什么是多囊？今天就要请专业的庄医师来跟大家聊一下什么是多囊性卵巢啦。庄医师，
5: 对，其实多囊性卵巢症候群它是一个困扰女性很大的，有些人他其实是跟体质有关系，他就遗传了这样子的体质。那它是一种内分泌失调的疾病，它主要的特征就是体内的男性荷尔蒙升高，然后引导性阻抗，然后排卵不规则，所以有些比较严重的病人月经甚至会两三个月都没有来。
4: 是，所以感觉还蛮困扰的。那如果罹患这样子一个多囊性卵巢的症候群，他可能也不一定会去找专业的医师来做救治。那如果不找专业医师来做协助的话，后续有可能会引发哪一些问题呢？
5: 如果说月经长期都没有来，因为基本上月经它也是一种新陈代谢，
4: 没错，
5: 所以如果说超过三个月没有来，那就有可能会增加子宫内膜癌的风险。所以一般来讲，我们在治疗子宫内膜异位症的时候，我们主要也是要让月经定期有来，然后要把它的雄性激素男性荷尔蒙尽量的往下降。
4: 是，所以呢如果自己的月经太久没有来的话呢，可能真的还是要特别特别的注意一下哈。那我们刚聊到了这个多囊性卵巢症候群，后续要怎么来做治疗呢？庄医师，
5: 除了我们用药物治疗以外，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要鼓励病人要运动啦。因为运动也是会促进新陈代谢，然后它增加了运动量以后，也会让卵巢的功能比较正常。而且如果体重过重的话，有时候我们脂肪组织也会分泌一些荷尔蒙，影响到我们卵巢的组织，然后会进入一种恶性循环，变成月经又更不来。所以除了寻求专业医师的我们吃药控制以外，病人自己能做的大概就是要规律的运动。
4: 是，所以回到我们的一个日常生活来讲的话呢，规律的运动这件事情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真的请所有的听众朋友务必要身体力行啊。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再度感谢振兴医院的妇产科医师庄雅玲医师呢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庄医师。
5: 谢谢大家，
4: 精彩的节目内容也会上传到我们城市广播网的 Podcast， 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多加利用，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
5: 拜拜。
1: 以上单元由振兴医院医疗团队联合参与制作。
6: 上次买给你的黑米还没吃完呢。
7: 那个黑米的口感很 Q 又健康，真的不错呢。
6: 而且黑米还可以做很多其他的料理哦。
7: 其他的料理哦？
6: 对啊，像是意大利海鲜黑米沙拉、黑米吐司、黑米咸粥，还有养生的黑米地瓜饭哦。
7: 哦，这样我们也可以来变化一下菜色呢，真是不错。要是吃完了怎么办啊？
6: 那就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就好啦。
8: 好吃又养生的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八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订购再加送四包，
4: 12包也只要1260元。快拨打城市广播网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9: 梦想的舞台等你上场。115年全民运动会在桃园，即日起至7月3号开放报名，有拔河、有氧体操、滑轮溜冰、原野射箭等32个竞赛项目。10月将在桃园热血决战，欢迎全国运动好手齐聚桃园，用汗水证明实力，用拼劲突破极限。详情请上115全民运动会官网查询。以上为桃园市政府广告。
1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

0: 不非你去找十个人来跟你一起节约能源，我才原谅你。
1: 没水没电是要怎么生活啊？但是十个人你是要我去哪里找人啊？啊，你就是你，正在收听的你，你们愿意跟我一起养成随手关灯关水龙头的习惯吗？
2: 让我们一起珍惜能源，让地球更美好吧。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0: 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段抗红外线高达 99%， 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1: 哇，这里有黑色的稻米田耶，好特别哦，真美。
2: 那是黑米，这边的米啊都是喝浊水溪的水长大的，所以也叫珍珠黑米。饭吃起来啊 Q 又弹牙，有丰富的花青素，热量低又有饱足感，你也会越吃越苗条哦。
1: 嘿，老爸你好厉害哦，懂真多哎，花青素对眼睛也很不错哎，那我以后也要改吃珍珠黑米，顾顾我的三星眼。
2: 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八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只要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四包，12包价格不变，一样只要1260元哦。
1: 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3: 哎呦，为什么都不给我机会让我穿漂亮的春装？为什么还是这么冷的天？
4: 下雨就算了，还又急又大，等等淹水，简报一定来不及了。
5: 你一定听过这样的新闻：台湾平地下雪了，美国加州野火肆虐，中国北京变暴雨泽国，多雨的英国却经历了干旱。
6: 面对气候变迁，对每个人来说都不是小事。城市广播网提醒你，减少塑胶制品的使用，搭乘大众交通工具，减少垃圾并保持分类，对环境尽一份力，才有美好的未来。

0: 生命中来来去去的人很多，总有一个烙印在心中，那个教会我恋爱的人，每一次想念你的时候，打开你习惯听的电台，配着揪心的情歌，回忆起当初的美好。收听城市广播成了我的习惯，因为想你已成了习惯。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中午的12点，好饿哦，要吃饭了吗？让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陪你吧，我是林宥嘉。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宝贝乖，爸爸要开车咯，我们坐好安全座椅哈。
1: 不要，不要。
2: 哎呦，他一直哭，我怎么开车啊？这么近，你抱一下就好了啊，不要坐安全座椅了啦。
0: 好了，好了，好了。
3: 人生不能倒带，安全不能重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儿童乘坐汽车请坐安全座椅。
0: 来，宝贝乖，爸爸要开车咯，我们坐好安全座椅哈。
1: 好，
2: 出发咯。
1: 耶、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好，听完了好听的歌曲之后呢，现在陈伟民呢，欢迎大家继续在城市广播网天天联合报所提供这一节的娱乐新闻时间。前阵子呢，看到了一则报道，就是呢，那个美国啊，哇，派拉蒙公司呢，他们要并购华纳集团。那这到底是基于互惠的原则，还是以大吃小呢？我们今天请到了苏永志跟大家来针对哦这样的一种现象跟趋势做一番的评析。永志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事实上哇，我觉得这十年来我们偶尔会谈到了，就是美国好像是一伙人，哪一个公司并了哪一个公司，或者哪一家电影公司又并了哪一家电影公司。
1: 应该是说了，最近几年就是疫情之后，大家会明显的感觉到是不是这个电影业有快要变成夕阳工业，因为大家都会觉得说好像串流崛起嘛，然后戏院的票房越来越少，电影公司好像越来越不赚钱，然后就会开始有这一种并购的消息传出来。但我个人觉得很好玩的是，其实如果你仔细看啊，因为我们以前，我不知道现在的小朋友还有没有听过这一个名词，以前我们说好莱坞的电影公司，我们通常会用美商八大这四个字
0: 对
1: 来代表它，但其实这个名词呢，号称是说有八家很大的公司，可是说句老实话，这个名词早在七八十年前它就已经不准了、因为八大里面第一家最弱那一家七八十年前就已经被消灭掉了、就已经没剩八大了、所以说呢，现在米高梅他们基本上最新的东家叫亚马逊、所以你如果最近几年看到米高梅的电影，他们基本上都是前面会挂亚马逊的 logo。 那因为呢，中间这些美商八大的公司呢，他们常常这个最大的金主东家会换、比如说现在叫索尼，以前呢他旗下有哥伦比亚啦，有三星啊，这些公司的这一家，他曾经在1980年代他的老板一度是可口可乐、所以说这些东西都是常常在发生的。那为什么派拉蒙跟华纳这件事情这么受瞩目的原因，是因为他本来不是一个两方谈妥就结束的事情，他是一个三角恋爱、发生了什么呢？就是当初最刚开始积极想要并掉华纳的那个单位叫 Netflix。那所以呢、这个东西就非常的敏感了，因为 Netflix 是一个串流平台。
0: 对对对。
1: 然后呢 ,Netflix 它最狠的一招就是它其实自己有一些大卡司大成本的自制电影。
0: 是是。
1: 但是你几乎都不会在台湾看到它有在戏院上映。比如说类似像什么峰回路转的第二集、第三集啦，或者是像马丁史克西斯、爱尔兰人啦这些电影哦。那有的人就觉得说他们基本上这个策略就是要慢慢的去改变观众的习惯，让你觉得我今天不如就在家里把电视打开来看就好了，不用去戏院。那这样子的直接的效果就是戏院会越来越少人去，然后慢慢的这个戏院映演业就是慢慢的被它杀死，污水煮青蛙这样把它煮掉嘛。

0: 所以呢，很多好莱坞业界人士当初听到 Netflix 积极的要去并华纳的时候，都觉得超不爽，要么就觉得说你这个就是在毁灭电影这个大荧幕媒介的一个步骤，而且呢，最狠的就是哦 ，Netflix 它的那个高层都不跟你讲说，那以后我们的华纳院线片在并购之后，院线片大概它的这个硬期会维持多少？
1: 嗯，
0: 而且最可怕的是 ，Netflix 已经摸头好了，把华纳的那个高层 CEO 已经都谈得七七八八了，所以哦。甚至于如果说大家敏感一点的话，你会发现说曾经如果你是一个 Netflix 的订户，你最近这一年来都没有退订的话，你会记得可能在几个月以前你会收到一封已经中文打来传给用户的信，上面就直接告诉你说 Netflix 要并购华纳，所以呢华纳旗下的一些串流平台，就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的 HBO就会并过去了哦，他有一个中文通知信来告诉你这件事情哦。你看他那个时候都已经等于是他已经是信心满满，就是非会并到我们这里来不可了。好莱坞业界人士也就是反弹特别强烈，因为他们觉得说华纳如果真的是卖给 Netflix 的话，那就等于是电影业整个就是差不多又快死掉了。所以大家一直吵，这个时候他们的对手就是派拉蒙，而且派拉蒙非常夸张的，就华纳那个时候呢好像是700多亿美元要去买，然后他也有一些比如说什么股票票面价值多少块换多少块之类的，就去安抚你这些股东哦，让你们不要说不同意。然后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因为华纳是一个很大的媒体集团，然后现在不止电影公司，所以他里面呢除了华纳电影之外，华纳的电视制作部门，华纳还有一个 HBO Max， 然后还有他其实之前哦，在疫情之后他有并了 Discovery， 他还有 CNN， 所以说他下面是一个又有这一种哦知性频道的，又有一个新闻平台的哦，他很多次单位哦。可是 Netflix 我如果要买你的话，我只想买你的华纳影片跟制作跟 HBO，我其他的我都不想要，所以我如果买过去的话，我就会把那些其他我不要的单位拆开来再丢出去卖哦。那所以呢他们的合约交易是这个样子的内容，但是派拉蒙为了要抢下来
1: 出更高，
0: 他的价钱他不是只有出更高而已， Netflix 的价钱720多亿嘛，他经过两三次的抬价的过程，他最后喊出来就是我买你是1110亿美元，那这个东西你不用去看其他的条件，你是个白痴都知道我要卖，当然是卖，就是卖给价钱高的，而且高这么多。然后呢，他还有保证哦，就是连那个股票那些东西的，他开出来条件都比 Netflix 明显的好非常多。
1: 是，
0: 接着最重要的就是我买，我就是一次买，我不分开买。就是把那些什么 CNN 啊、Discovery 什么，我全部都一并吃下来哦。其他我不跟你玩这个分拆这些事情。
1: 所以这真的就是以大
0: 夸张的事情是，就算是这样，他还没有说哦、一帆风顺一定到手。就是呢，因为我们大家都很怀疑说，因为华纳的高层可能真的是跟 Netflix 已经谈妥或什么之类，所以变成他们的董事会其实曾经拒绝过好几次派拉蒙的提议。每一次拒绝派拉蒙就是一直加码，一直加码，一直加码，加码到正常人看了都会觉得说，你怎么可能不答应这件事？
1: 是，
0: 派拉蒙都开的比 Netflix 高很多。
1: 嗯，
0: 所以等于说你华纳跟他谈，绝对是比跟 Netflix 得到的现阶段得到的利益绝对好很多啦。
1: Okay.
0: 你不要去讲长远之后会怎么发展。目前已经确定了，就是 Netflix 真的就是被赶出局。好莱坞的人应该要很开心吧，哦，对不对？因为好歹我们还是一个传统的大片厂、啊。
1: 对，
0: 我就是跟你就是按照电影的传统规矩来玩。啊，为什么这个是好莱坞还是有人不爽呢？据说金主的头头他上面还有一个更大的背后的事件关系很
1: 密切。合伙人。
0: 那个人就叫川普。因为我们知道好莱坞的人是大部分就是跟川普的立场比较相反。
1: 好。
0: 大家还就是静观其变。
1: OK。我们今天呢就了解一下、哦、让大家做一个参考、哦。哇的确是竞争的很啊。谢谢永志今天所做的综合评析。谢谢。
0: 谢谢。

0: 你一定做过这件事情，当你浏览网页时跳出许多广告，第一个反射动作就是把它打叉关掉。你也一定在看网络影片时超讨厌广告的出现，你都不愿意看的广告，你觉得别人不看的几率有多高？
1: 有些歌你可以在听几次后就能跟着唱，学语言时你应该不会选择不听只用看的。不识字的小孩能开口说话，也是先透过听觉。听觉记忆现正流行，业务托钵专线04-2266-9988 04-2266-9988

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下午一点，你该不会要睡午觉了吧？城市广播网都会一直陪你哦。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最后的金钱，让最小的善意变成最大的愉悦，等风慢慢消失，风雨也已慢慢消失，孩子般的善良总用最真的亲切，无目的的善意带来最慢的愉悦，等风慢慢消失，

0: 说经理加班，结果是那个小鸡小姐去吃饭了。然后呢？什么？
1: 真的假的？
0: 唱 KTV？ 哎哎，不要讲了，不要讲了，我要来听新歌喽。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雄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慧语秋红谷，七级制作，千品造境，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慧语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1: 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彰化市长林世贤。善行车库铁道文化嘉年华会6月6日、6月7日隆重展开，为庆祝珍贵的洞洞屋站长试射修复开幕，欢迎全国乡亲社会来参加。现场有儿童剧、动感艺人演出，非常精彩，欢迎大家来参加。
2: 以上是彰化市高速公路。
3: 为您的至亲圆满人生最后一里路，华范礼仪
4: 荣获台中市政府评鉴优等奖，预约丧礼、殡葬自主、生前契约、各种宗教仪式，华范礼仪为您全方位规划，
3: 事前准备，避免临时慌乱，对亲人是一种尊严，对自己是一份安心。
4: 华范礼仪24小时免费咨询，0800-800-818，
3: 0800-800-818。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92.9

自己好一点不是浪费的事情。打开城市广播网，聆听最美的音乐，对自己好一点。我是黄小琥。

0: Lucky， 拜拜喽。
1: 主人，不要丢下我，没有我的话，谁来保护你？
2: 他只怕你不要他了，那你的日子该怎么过呢？说好的一辈子就是一辈子，城市广播网支持领养，不弃养，让他找到一辈子的家。那你呢？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喂，弟弟呀，在外面有没有吃饱啊？要按时吃饭呢。
1: 好了好了，知道了。
2: 每一句看似平常的问候，都是父母对我们的关心，往往也是最常被忽略的。
3: 怎么连这个都不会？你到底有没有认真在做啊？
1: 对不起，对不起，我马上处理。
2: 当我们受了挫折后，才发现爸妈的关心、家人的问候，永远都是最温暖的。有空就打通电话回家吧。
1: 喂，妈，我好想你。

0: 想吃一顿美食，那就走吧。
1: 想到一个美景去旅行吗？那就走吧。
2: 想实现长久以来的梦想 ，Let's go！
0: 屁股坐太久没动，至少也找个时间起来走一走吧。
3: 对呀对呀对呀
4: ，Yes！
5: 有时候别想太多，就走吧。一个简单的行动，动了就行。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听众朋友，又来到我们的小题俱乐部喽！小题俱乐部呢，分享一些养生的知识，让大家都可以活得健健康康、长命百岁。那我们也会请到很多的专家、博士跟医生来分享他们平常的养生知识。所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千万不要错过喽！节目我们现在就开始喽！
2: 小题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代班主持人静莹。不知道大家对于自己的容貌有没有焦虑症？现在很流行容貌焦虑症这句话，就是以前觉得自己年轻了，虽然漂不漂亮那个是见仁见智哦，就是以前觉得只要自己年轻，年轻就是本钱嘛。但是从什么时候你开始有容貌焦虑症？哦，这个其实哦是很难讲的，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但是如果说以经营自己来说了，当然我自己周遭的一些姐妹淘哈，一些好朋友啊，就我们那一天呢，突然聊到一个，就是从什么时候别人把你从姐姐叫成阿姨的时候，可能就是你年龄层已经跨到下一个阶段了，就什么时候谁叫你阿姨，对对，那个就可能是你的年纪差不多了。因为阿姨是什么？阿姨就是妈妈那一辈的嘛，爸爸那一辈的。所以男生也是一样哦，不要说男生没有容貌焦虑哦，有哦。像男生喜欢人家叫他什么？哥哥。年纪大要叫什么？大哥哥。他们其实很难接受突然从哥哥变成叔叔。叔叔还好，我觉得叔叔还好，阿伯更可怕。阿伯是什么？阿伯就比你爸爸还大，就是你看起来比他爸爸还老，就会被叫成阿伯嘛。对，所以呢，大家对于自己是不是突然跨一阶哦，突然长辈分这件事情哈、哦，其实慢慢的哈、哦，好像会越来越介意，对不对？那到底别人是怎么看我们的？其实我们真不知道，我们只能从称谓开始嘛。像我跟我女儿啊，我因为我女儿长得稍微成熟一点。那静莹自己本身呢，周遭朋友是认为我稍微比我自己的年龄层稍微小一点点。那我小一点点，好、哦、比自己的年龄小一点点啊，我女儿比她自己的年龄看起来成熟一点点，那这就是距离就拉近了，你知道？那这种距离拉近会造成什么结果？好、哦，就是像我们我跟女儿偶尔常常会出去逛街，那我们去逛街的时候难免。就是会去排队啊，去买东西啊。我就记得有一次印象非常深刻，就是那时候我觉得有一个那个珍珠奶茶店啊，珍珠奶茶店新开幕，那时候就是好像有买一送一吧，好、哦，所以呢我们就看着人家在排队，那买一送一我们也就跟着去排。那我跟我女儿想说，因为我们要多买几杯，所以我们他们有限杯数，所以我们就一前一后这样子排着。那我排在我女儿前面，那到我的时候呢，就是那个柜台的小姐吧，因为我没有确定她的年纪啊，她就叫我妹妹，你知道被叫妹妹，知道这个年纪被叫妹妹，你应该是很开心的，我就很开心的，好，她叫我妹妹，我就跳到那个柜台前面，哎，我要那个两杯，好，我要两杯，要买一送一，好，我就两杯。结果呢，她说好，那我先帮你登记下来，然后付完款，她叫我旁边等。好，那下一位小姐你要什么？你知道小姐她叫我妹妹嘛，那我女儿排在后面，她叫我女儿叫小姐，我女儿真的整个脸都垮了，本来很开心的在排队，那你把她叫小姐，她说奇怪，那是我妈欸，你叫她妹妹，那我是女儿欸，你怎么叫我小姐？好像觉得自己的那个年纪被叫大了。哦，所以就连称谓这件事情哦，都会让人家对于自己的外在哦有那种焦虑感。那至于保持年轻这一件事情，我相信其实周遭你应该也会听到很多朋友会去讲到我怎么让自己保持年轻嘛。有些人说用好的化妆品，哦，啊，有些人说要吃的健康。吃的简单，甚至是有些人甚至为了要保持年轻，不要让自己呈现老态， 那他们尽可能不去什么，不去吃炸的啊，不去吃甜的啊，就在饮食上去控制。甚至有一些人呢，那多补充一些哦，对皮肤好的东西，比如说像胶原蛋白啊，哦，甚至还会有人去吃一些前一阵子很流行的，就是什么回春锭，有没有？让用尽各种方式，就是为了让自己能够保持年轻状态。我甚至还听过有人花那个大价钱，50万、100万、200万去干嘛？去做一些那种胎盘素疗程。我相信大家其实在新闻上也都有听过，周遭只要有认识贵妇有钱人，多多少少都会听到这种消息。那到底效果好不好，到底要怎么做才能够让自己保持真正的年轻，今天我们有邀请到一位特别来宾，那他在这一块也真的是专家，而且呢听说他会啊，他要带来一些好消息啊，给我们的听众朋友。那待会我们看看他带来什么好消息给大家，好不好？那有任何问题，随时欢迎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我们待会请他回来，我们待会回来哦。

0: 听说你想换工作，东正营造工程、千群汽车货运、新友雅体技术所、侯立旺蔬果行，超过万间幸福企业都在等你加入，快上1111中台湾04-2203-1111，想快速就业，1111中台湾让你立即上班。兆丰机械、三星机器工业、千群汽车货运、帝尊堂国际，利用1111即时通线上约面试就是快，04-2203-1111。
1: 梦想的舞台等你上场，115年全民运动会在桃园，即日起至7月3号开放报名，有拔河、有氧体操、滑轮溜冰、原野射箭等32个竞赛项目。10月将在桃园热血决战，欢迎全国运动好手齐聚桃园，用汗水证明实力，用拼劲突破极限。详情请上115全民运动会官网查询。以上为桃园市政府广告。
2: 关键一局不容错过，就是现在！
0: 朝阳科技大学暑假转学考，5月27到7月9号开放报名。免笔试、紧书审，翻转求学关键时刻，一切都还来得及。
2: 关键时刻不容错过，错过这次再等一年。朝阳科大暑假转学考，重新定义你的人生舞台。
0: 详情请上朝阳科技大学官网查询，或洽04-2333-1637。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4: 好，回到我们现场，我们今天要特别邀请这一位啊，他刚刚听我们在讲啊，他说今天要告诉我们这个消息啊，我们其实很久以前我们都接触过，只是呢那些观念哦，要需要修正一下，到底是什么观念需要修正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好消息。我们先邀请我们的黄顾问哦，我们这个顾问啊，他不是今天挂名顾问而已，他是有很多药厂跟保健食品厂都邀请他来当顾问，协助做什么，做配方的调整。这么厉害的人把他请到现场，所以有问题齁，有任何问题随时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0800-550-123来请教他，好不好？来，先邀请我们的黄顾问。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4: 对。
5: 因为其实你讲到年轻齁，
4: 嗯，
5: 这个说实在应该是要问你才对的。
4: 年轻问我？
5: 对啊。
4: 为什么要问我？
5: 你看你50几岁了齁。
4: 对，
5: 对不对？
4: 对，
5: 一转眼就60岁了，
4: 哦、还早，好不好？离60还早，好不好？
5: 很快，很快，很快。嗯、啊，你看你50几岁了、哦
4: 嗯，
5: 你的整个体态啦、身材啦、脸啊、长相啦，就看不出在你的身上看不出50几岁啊。
4: 其实我说真的，
5: 嗯
4: 嗯，如果以年维持体态这一件事情呢、嗯，我们也不是说天生丽质、
5: 嗯嗯，
4: 我觉得我只是因为爱运动、
5: 嗯、
4: 我爱运动，然后我吃东西，欸、我其实我从来不挑食、
5: 嗯，
4: 我吃的非常多，也吃的很健康、
5: 嗯嗯嗯，
4: 只是这样子而已啊，
5: 嗯，
4: 但是一般人没有办法做到像我这样子，一般人做不到。
5: 你说饮食啊？
4: 饮食很难做到。
5: 啊啊啊！
4: 对，我几乎不吃甜食，炸的我很少吃。
5: 啊啊啊！
4: 对
5: 啊，现在为了漂亮的女孩子，其实
4: 也是可以嘛，对不对？
5: 也是。
4: 但是像我吃这么多，
5: 嗯，
4: 也很少。
5: 啊，像听我们听广播的年纪也都跟你差不多。
4: 嗯
5: 嗯，那年纪差不多，有的就是50几岁，看起来就整个很老态。
4: 哦，
5: 嗯。有的，
4: 你看的比较多啦我只有看到你，我没有看到很多其他人、啊。
5: 对对对对对，就看得起来就很老态哈。那其实说到底，
4: 你这样讲会不会被打
5: 啊？
4: 等一下，人家他们有听我的节目、欸。
5: 你说其他主持人还是
4: 对啊？你这样会不会打、欸？
5: 还是听众朋友
4: 都有没有啊？听那个你说身边的很多做广播的，那这样你会被打哦？
5: 不会了，不会了，不会，还好。
4: 都是他讲的，不是我讲的、哦。
5: 也没事啊，那就是
4: 好了。那到底要怎么样保持年轻啊？你要跟我们教一下、啊。
5: 其实这个最主要哈、
4: 嗯，
5: 我们老化要懂一个东西啊，叫做生长因子啊。
4: 嗯，生长因子这么严肃？
5: 就确实啊，生长因子啊，
4: 是
5: 像你应该用过一种保养品，叫做那个什么 EGF 嘛
4: ？EGF 很久以前
5: 用过，就是那个时空胶囊那个、啊、
4: 时空胶囊，那很久以前有用过，啊、有用过，对对 对,
5: 对。那个其实到现在还是很多人在用啊。
4: 我知道啊，因为为了保持年轻嘛。对，可是我说真的，就算把皮肤顾得比较细致，可是还是没有办法去顾到全身性的年轻，你还是会觉得你的体力整个往下坠啊。
5: 你比如说体力啦，还有这个
4: 体态，体态会变形。
5: 体态啦，
4: 对，会变胖，变形。
5: 因为你的代谢能力变差嘛。
4: 嗯
5: 啊，你那个 EGF 那个时空胶囊生长因子，它就是插在皮肤上，
4: 它只能顾皮肤啊，
5: 它让你的皮肤的一个代谢力啊，还有这个
4: 就简单讲弹力啦，
5: 弹力就不老化了，简单讲就不老化，就年轻了，就让你变得年轻。
4: 可是像你讲的这个，其实时空胶囊以前年轻 EGF 这种生长因子很多人在用，包含那个什么那个 LAMER， 就是那个有一些人海洋拉娜，他们也是生长因子，他们用很多，可是。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注意到，我们身边有很多有钱人，他们用这种生长因子把皮肤顾得非常好。
5: 对对 对， 对。
4: 但是皮肤好而已，仅此而已，脸以下全身性的还是会有往下坠的感觉，随随啦。
5: 就
4: 体态还是会变形、啊。
5: 就老齁，其实老我们说以皮肤状态而言，有没有动过，现在动很方便嘛。就脸部去动很方便嘛、
4: 哦、对啊对啊，
5: 其实你会注意到就是说你看他的脖子
4: 啊、嗯、
5: 脖子最明显，因为当你的一个身体机能的代谢力差的时候，老化的时候、嗯、脖子会明显，有的脖子就是脸部看起来是 OK 的，
4: 对，
5: 但是你看他脖子就是老老的看得出来，
4: 就是皱皱的这样子，是不是
5: 因为你动的时候你不会去动脖子，
4: 哎对耶，
5: 一般都动脸，不会去动脖子，
4: 好像是这么一回事。听说脖子没有办法
5: 不好动、啊，
4: 没有办法拉皮，因为不知道往上来往下拉、
5: 对对对
4: 都没办法，
5: 对 对， 对，不好动。
4: 然后他也没有办法打玻尿酸，也不知道怎么打，
5: 对对对，
4: 对对对。
5: 所以你看哦，那个如果他五十几岁或六十岁，然后看起来还很年轻，我告诉你，他绝对不是动表面，他绝对是动里面的，不是动表面的。
4: 动里面
5: 的、就是、
4: 怎么动？
5: 动里面就要打，有的人就打青春针嘛。
4: 我是有听过人家就是真正花钱啊，去日本或瑞士去做那个什么胎盘素疗法。
5: 对对对，
4: 你知道他们那种胎盘素疗法很贵耶，它是整个流程。包含你坐飞机坐到那边，在那边休息几天，疗程也不是只有一天哦，疗程好像是一个礼拜，
5: 一百多万呢、啊。
4: 对，
5: 一百多万、
4: 很贵。可是那种回来，你会觉得他的年轻不单单只是皮肤，他整个人都变得好有精神，
5: 声音啦、体态啦，
4: 对，
5: 整个表现出来就不一样。
4: 他那种精神是由内而外散发出来，你就会觉得这个人就是年轻。
5: 你看我们在广播圈哈，或者是在艺人圈里面，其实多多少少都耳闻谁有去干嘛。
4: 嗯
5: 啊，对不对？都多多
4: 少少，就像有一些姐姐很久没出来、啊。
5: 对，我们在媒体圈嘛，我们在媒体圈其实都会听到。
4: 对，很有一些姐姐很久没出来。
5: 因为在外界，大家只知道说她长得很年轻。
4: 对，
5: 但是在我们媒体圈，我们私底下都会口耳相传嘛。
4: 是
5: 啊，
4: 多多少少会知道
5: 的。她都去哪里打什么东西？
4: 对
5: 啊，这个我们多少都会听到嘛。
4: 最主要是他们出来的时候，比如说他们唱歌一样很有肺活量。
5: 对对对对。还有那个声带，还有声音，整个饱度，
4: 对对对，
5: 那个年轻感。
4: 因为年纪大，你还是声音会变扁嘛？
5: 对对 对， 对、
4: 哦，没有那么好听，
5: 声带也会老化。
4: 对对对，可是我发现他们都没变的原因、那个不是只有做医美，那医美只能做皮啦。
5: 对啊，那个
4: 对，
5: 我就说
4: 皮相而已。
5: 我就说里面的他们是处理里面，不是处理外面。
4: 所以你说他们去做这种类似这种算青春针，就是我们说的类似、里面可能有一些部分是胎盘素，像这种。可是我们说真的，一般人第一个他不一定有门路，再来呢他不一定有这样子的经费，而且就算有这样的经费不一定他肯这么花。
5: 你生过小孩嘛，
4: 嗯，
5: 那你怀孕的时候就是小孩所有的营养就是透过胎盘跟脐带输送进去嘛，对不
4: 对？
5: 对
4: 对对，打的是生长因子，
5: 对，
4: 没关系，我们先听首歌哦。我们再回来请教顾问，打生长因子这个我倒是第一次听到这么说法，

0: 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好，我们回到现场。刚刚我们在讲，就是我们常听到人家去打胎盘素，然后刚刚我们顾问说，其实打胎盘素要严格说起来，其实是打生长因子。诶，这个说法我第一次听到。那黄顾问，打生长因子，那是怎么打？为什么不是胎盘素，而是生长因子呢？
1: 应该是说哈，就说因为研究之下哈，我们的一个胎盘哈，我就讲，如果怀孕过的女孩子都知道，小孩子的孕育啊，是透过胎盘给她所有东西。
0: 是啊，我们一个受精卵就是在胎盘里面吸收所有的营养，才会变成宝宝啊。
1: 对 对, 对，
0: 没错啊，没错。对，
1: 那所以安娜，你为什么在这个生命的孕育之下，透过什么因素，能够让它长成各个器官？
0: 就它里面有全营养啊，
1: 就是透过胚胎。
0: 对，
1: 那胚胎它有这个生长因子的讯号，神经生长因子啊，什么骨骼生长因子什么等等，
0: 该长脚长脚，
1: 对对对 对,
0: 对，该长手长手，
1: 有这些讯号，
0: 是
1: 它那个叫那个简单讲那个叫做生长因子
0: 啊、哦。
1: 所以呢，生长因子浓度最高的，其实就在胚胎。那你如果当你的一个皮肤老化，你有生长因子去做修复，它一样会再去孕育，然后让它这个高效率的能够皮肤状态好。
0: 是
1: 啊，如果是比如说骨骼啦、头发啦，整体的上来讲，其实我们说的要让它年轻，很多人是打生长因子。那当然在简单名义上我们都是叫做打胎盘，
0: 是
1: 实际上它是因为它是胎盘去分离，把这些生长因子分离出来，
0: 是
1: 然后去打生长因子，浓度才会高嘛。
0: 所以严格来说，如果要精准来说，是打胎盘素当中的生长因子，
1: 对 对, 对，
0: 才有办法让我们全身性健康年轻。
1: 你光打那一针那两针，
0: 对，
1: 你说胎盘怎么样变成那一针那两针？
0: 也是，
1: 对、啊，
0: 所以它是萃取出来，
1: 它是把生长因子分离出来去打，
0: 是、哦、
1: 而并非是胎盘。

0: 所以我们才有办法，
1: 大家都误解意思，
0: 我们才有办法全身性的年轻嘛。因为我们的老化不单单只是在皮肤上呈现，就比如说我们的体力也会没有那么好，对不对？我们的五脏六腑也会慢慢的退化。
1: 它就是一个蛋白嘛，
0: 嗯，
1: 你配它，它就是一个蛋白，
0: 它就是蛋白质，
1: 但是蛋白里面有生长因子啊，
0: 嗯，
1: 那我们打那么小小的一针，
0: 是
1: 你说会年轻，
0: 嗯，
1: 不对，是生长因子，是里面，所以它是经由胎盘去把生长因子分离出来，
0: 嗯，
1: 哦，用生物工程去把生长因子分离出来，
0: 是
1: 那生分离出来之后再打进去，然后去让你体内有这个生长因子的讯号，
0: 是
1: 然后进而去修复你的皮肤、
0: 嗯、
1: 修复你的一个头发，修复你的骨骼，修复你整个身体、
0: 嗯、
1: 然后让它变得由内而外的年轻。
0: 哦、难怪我可以看到打这个去一趟一两百万花完回来、
1: 嗯、
0: 你会觉得他整个人是焕然一新。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办法感受到、哦、就是有些人他真正的年轻是他本来齁，比如说讲话没有力气、
1: 嗯、
0: 讲话声音扁扁的已经不好听、
1: 嗯、
0: 脸齁皮肤皱皱的、
1: 嗯、
0: 肤色不状态不太好，
1: 对，
0: 体力不好、
1: 嗯、
0: 可是他可能去了一趟瑞士、
1: 嗯、
0: 去了一趟日本回来、
1: 嗯、
0: 他突然跟你讲话很有力气、
1: 嗯、
0: 中气十足、
1: 嗯、
0: 而且就说诶、欸、找你来去跑马拉松，找你来去爬山，
1: 对对对对，
0: 以前是跟在你后面突然跑到你前面、
1: 嗯、就整个是你就会发现他好像变年轻了，
0: 换了灵魂的感觉、嗯、你知道，
1: 而且那个就是他打了高浓度的生长因子、
0: 哦、
1: 因为生长因子有分高浓度跟低浓度
0: 哦。
1: 那你知道为什么会有高浓度这个？不是浓缩，是本来的萃取来源、
0: 哦哦、
1: 他就
0: 你说的高浓度不是说把它浓，
1: 不是
0: 浓缩起来吗？
1: 是它萃取来源本来就含有高浓度，因为在这个东西啊，它不好浓缩，它本身具备的条件就是高浓度的，
0: 它本身就是高浓度的，
1: 对，
0: 而不是说最坑卡结尾啊那
1: 不是不是，那你知道怎么样有高浓度的东西吗？
0: 哎，这怎么处理？
1: 跟来源有关系，
0: 来源有关系。
1: 其实哦，我们说打这种生长因子啊，就打胎盘素这种东西，
0: 是
1: 它有分呐、啊。
0: 怎么分？
1: 它有分这个等级啦，就生长因子浓度高的、
0: 嗯、
1: 那生长因子浓度要高齁，
0: 是
1: 就是已经胚胎形成的，
0: 已经胚胎形成
1: 的，就受孕成功了，胚胎形成了，有一点型的
0: 哦、
1: 嗯、啊，这个它有分羊胎盘啊，
0: 是
1: 啊，猪胎盘啊，
0: 是
1: 鹿胎盘有分，
0: 是
1: 那其中鹿胎盘又公认为浓度最高的
0: 哦，鹿胎盘是
1: 生长因子浓度最高、
0: 哦、
1: 那鹿胎盘里面有分，
0: 是
1: 又有分呢、欸、这个胚胎多久的时间的
0: 哦，这个我倒是第一次听到、
1: 欸、
0: 有怎么分，
1: 它有分，当稍微有一点成型，因为在于因为他们这个在国外他们鹿是有在吃鹿肉的
0: 哦，对，他们有在吃鹿 肉,、
1: 欸、鹿肉，对，就是跟我们的牛排一样的概念，
0: 是
1: 他们在吃这个东西，那因为就是要优化，所以有某一些的时候他们必须把这些处理掉，
0: 嗯，
1: 那才会有这种东西产生嘛，
0: 是，
1: 那就是说你有胚胎的，
0: 对，
1: 然后有一点型的，
0: 是
1: 去萃取它那个生长因子浓度才会高，
0: 是
1: 那个就是我们讲的一两百万那个啦，
0: 哦，
1: 二十几万那个
0: 是
1: 就不是这个等级啊，
0: 哦，那是二十几万有什么差，
1: 二十几万就生长因子浓度低嘛，
0: 嗯
1: 嗯，甚至没有嘛，
0: 是哦，那它差在哪边
1: 啊
0: 它胚胎形成跟胚胎没有形成，
1: 你想想看，你怀过小孩吗？
0: 是，
1: 你怀过小孩，当他如果只是受精卵，
0: 嗯，
1: 他你的胎盘浓那个营养会很丰富吗？
0: 是，
1: 不会吧？
0: 哦啊，只是还没有开始要孕育啦。
1: 对啊，
0: 对，
1: 你只是怀孕了
0: 哦，
1: 那这时候，
0: 所以他萃取的是，当他这个胎盘的浓度最高，要提供给这个已经开始形成的胚胎去使用。
1: 对，
0: 这个时候浓度最高。
1: 对，
0: 但是如果说单纯只是受精卵，
1: 嗯，
0: 那只是受精卵，它的营养还没储备量还不足的时候，你就去萃取，它可能量就比较少，
1: 生产浓度就低。啊、相对成本也低啊、
0: 哦、了解，
1: 相对的成本也低、啊、
0: 是，那当然是他们有在吃那个鹿肉，所以在他们如果说刚怀孕去萃取，跟已经里面的小宝宝已经开始成型，
1: 对，
0: 再去萃取，完全胎盘素是完全不一样、
1: 啊、还有、嗯、我告诉你啊，
0: 嗯
1: 啊，很多的来源是什么，
0: 是什么，
1: 其实它是生完之后剩下的胎盘、啊、
0: 哦， 就是人家说的纸盒车那个，那个小孩子已经生完了，已经所有的营养都被吸光了、
1: 啊，都被拿走了，他就剩蛋白而已嘛。
0: 哦，了解，所以还有分这三个阶段哦。
1: 有分呐、啊，
0: 刚刚受精开始的胎盘，跟已经形成胚胎最营养的胎盘，
1: 对，
0: 还有生完之后被吸光了剩下的一点点余一点点的、
1: 啊，所以那个很贵，因为它就是一样会就是会流掉或干嘛的，
0: 对，
1: 那些东西。就稀有嘛，
0: 是，
1: 所以它很贵啊。
0: 哦，就是等于是已经怀孕了，小孩子有形成了，但是没有让它生出来。
1: 对啊，
0: 那个胎盘是最营养的 所以200万跟20万差在这里。
1: 还有分等级啊。
0: 哦，所以如果你萃取到吃到的打的针是属于那一个有形成胚胎，然后浓度最高的胎盘。
1: 但是我告诉你，在标示上啊，都一样啊。
0: 哦，对啊，他一样都写胎盘素啊，
1: 都一样啊，都一样啊，
0: 对，
1: 对啊，都一样啊。
0: 哦，原来是这样子，
1: 啊、里面就有分啊。
0: 是啊，那如果说真的我们要这种哦，形成胚胎之后浓度最高的胎盘，那他就是要花200万去到瑞士去的这种。
1: 对，
0: 哇，那如果说我们没有200万的人怎么办？我也想年轻啊，我也想回来像焕然一新换的灵魂 那怎么办？没关系，待会我们再请教一下黄顾问，好、哦，怎么样？怎么样可以让自己也能够轻松感受这种由内而外的年轻？我们待会回来。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FM 城市广播92.9。
1: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2: 好，回到我们现场，刚刚说原来我们平常知道的那个胎盘素
3: 生长因子
2: 其实是生长因子，我们要打的是生长因子，而不是整块胎盘去萃取，哦，不是，是要里面的生长因子才有办法拿到那一些生长因子序列，才有办法刺激我们身体真正由内而外年轻嘛。
3: 对，
2: 那既然要找到这些生长因子，还要看什么生长因子的浓度高不高，有没有把孩子生下来的胎盘浓度才是最高的。
3: 对对，
2: 生下来的胎盘剩下的那就是已经被小孩子吸剩的，春呢啊，当然比较少。
3: 对，
2: 可是问题是，如果你真的要去接触到这种浓度最高的，要花200万去一趟，欸，那难道没有更稍微 CP 值高一点的方式吗？
3: 其实他们国外啊，在生产这种东西啊，它不只是不只用打的，其实它也有用吃的规格
2: 啊，可以用吃的，
3: 有吃的规格，
2: 吃的规格。可是我们也不知道怎么买，去哪里买啊？
3: 这个澳洲最多了。
2: 啊，澳洲有，
3: 澳洲纽西兰最多
2: 是，
3: 那这个东西因为因缘际会下就，有人脉嘛，然后，
2: 你有去接触他们，
3: 对对对，就代理这个东西，
2: 是，那你有跟他指定说我们就是要那种浓度最高的吗？
3: 那你一定有人脉，
2: 是
3: 才有办法取得浓度比较高的生长因子
2: 啊，真的，
3: 一定要有人脉，
2: 所以你有这个人脉嘛？
3: 有了。
2: 那我们有靠你就有拥有这个人脉吗？哎，真的啦，我觉得浓度最高的生长因子，如果真的能够让我们吃得到，
3: 那个吃了真的感觉差很多，
2: 感觉很差，
3: 那个真的感觉差很多。
2: 哎，你身边有没有人开始吃？那感觉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3: 那再来，我告诉你一个更夸张，他本身有糖尿病，结果他因为吃生长因子，
2: 是
3: 吃到竟然他发现。他血糖本来不好控制，不稳定。
2: 对，
3: 然后吃到他后来也发现，好像比较稳定。
2: 因为很多人就是因为身体的五脏六腑退化嘛，
3: 对，
2: 才会产生，比如五脏六腑退化，你会发现你的肝的解毒能力会降低啊，
3: 然后
2: 胰脏的功能也会降低啊。
3: 然后他跟我讲，最明显感受，她是一个女孩子，她说最明显感受其实是她睡眠改善
2: 啊。真的，
3: 他的睡眠改善，
2: 睡眠也改善了，
3: 睡眠改善，
2: 睡眠也改善了。
3: 那其实你知道为什么睡眠改善吗？
2: 哎，为什么？
3: 因为其实，在这种生长因子里面啊，
2: 是
3: 他的神经生长因子的这个，就是滋养了他的神经生长因子
2: 哦。
3: 那神经生长因子呢，进而间接的去改善了他的睡眠。
2: 因为很多人睡不好，就是自律神经失调了嘛，
3: 对对对，
2: 老化了就是这样子啊。
3: 对对对。
2: 哦，所以如果说真的可以的话，哎。你如果真的已经量产了，是不是让我们听众朋友来试试看这种高浓度的生长因子？
3: 我就讲取得不易啊，
2: 是
3: 它最关键的问题是原料取得不易，所以每年只有一些些而已。
2: 没关系啊，如果量少，如果可以的话，我们让听众朋友试试看啊。
3: 但是价格会比较高了，
2: 价格说说看到底多高
3: 嘛？最主要是因为它取得不易，所以它价格比较高了。
2: 那如果说以价格来说呢，我们
3: 现在就是说市面上它就是一盒啦齁，因为这个有我说有人脉关系，是因为我一个好朋友，他叫做同仁堂
2: 啊。哎，等一下，同仁堂不就是那个百年那个同仁堂？
3: 对对 对, 对，
2: 同一家，
3: 同一家，同一家。
2: 那没问题啦，同仁堂，我印象中他们以前也是做胎盘素什么纸盒车，他们很熟悉的，
3: 因为他们的人脉关系，所以有办法取得这些东西。
2: 哦，那一定的啦，那很厉害。
3: 但是也因为它的取得不易，所以价格很高。
2: 价格多高？咱们就听听看嘛。
3: 它60颗的，在它的一个官网售价是6000块。
2: 60颗6000块，60颗6000块。哎，说真的，我如果说吃了，我要有感觉的话，大概几天我能够感受到不同呢？
3: 这个时间要拉长一点，你大概要吃个一个多月。
2: 要吃一个多月，
3: 要一到两个月跑不掉。
2: 一到两个月，我觉得时间还好啊。
3: 一到两个月跑不掉，
2: 打个那个童颜针也要3个月才有感觉啊。对啊，
3: 大概2个月，大概一两个月
2: 就有感觉。
3: 三个月，
2: 好，
3: 每个人状
2: 况，你看每个人状况嘛。
3: 哎，对对。
2: 好，那如果说真的，我们想吃这种高浓度的，我不想花200万去打这个高浓度的生长因子，我想用吃的。那 我们如果听众朋友要吃，你能不能拿一点量来试试看？
3: 我有这次我有去拜托跟要求了，就是这个是体验，
2: 对
3: 啊，这个是给大家一个体验。以后因为它的量也很少，所以也不可能常常有的卖，所以这个就给大家感受一下。
2: 对
3: 啊，那以后要的话，可能就要麻烦各位去他的官网买。
2: 那、官网同仁堂很有名的，大家知道，
3: 对对对对，
2: 超过100年的那个中医世家了。
3: 对
2: 对,
3: 对啊，所以他这个东西今天呢，我又就是今天带了25组过来。
2: 25组，你一组是做几盒啊？
3: 今天要给大家一个就是批发价，
2: 是
3: 一盒，他的批发价一盒就3000。
2: 一盒是3000，批发价
3: 一盒3000，
2: 官网是6000啦，所以我们今天也是批发价是对折。
3: 我也坦白跟他讲，他的批发就是三千。那今天呢？
2: 是
3: 就是说批发价3000，那你会给你体验哦？你会我买一盒再送一盒，
2: 买一盒再送一盒体验，这样子是不是？
3: 两盒，一共2盒3000，
2: 两盒三千。
3: 对，那因为呢，你这边有个比较特殊的要求。
2: 对，
3: 叫做要开放
2: 点，但
3: 是这个真的很贵啊，吃的也很有感，
2: 是
3: 哦，一天两颗，你一个月应该会多多少少会感受到。
2: 对，等一下，我觉得你刚刚说2盒3000这件事情啊，你既然说要吃，起码我们要吃一个月嘛，
3: 对，
2: 啊，吃一个月要有感的话，你能不能体验不要含在这两盒里面啊？你另外给我嘛？
3: 那我告诉你哈，那我告诉你就是我给你。15位开放，
2: 15位太少，太少，真的太少，15位太少。
3: 那就20位啊，这个在这个我还可以跟他要求，
2: 是
3: 20位开放啊。那这我多一盒让你去，刚才有2盒嘛，我多一盒让你去开放体验，
2: 真的哦。
3: 那这一盒你就一天2颗啊，要不然要快一点也可以1天4颗，
2: 一天四颗，
3: 然后你去感受，
2: 是
3: 啊，去感受整个体态啦，整个身体的体力啦，整个睡眠啦。等等这些现象你去感受，那就是这个一天2到4颗都可以，
2: 是
3: 那如果没有感觉，你另外那两个就退还回来
2: 哦，真的哦，
3: 就
2: 真的哦。诶，听众朋友，因为齁、这个是、
3: 但是你如果真的吃了不错了，
2: 是
3: 你下一次就直接到官网，因为他这个常常在缺货，
2: 对，他们今天做广告，
3: 他常常在缺货。
2: 好，好，那先把我们的电话记一下齁，小提俱乐部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因为这是难得的机会，今天黄顾问其实也真的很阿萨利。齁，官网一盒是6000，但是今天来到这边一盒是3000，而且呢3000也不让你多花钱，他再加一盒给你，等于是带2盒回去。可是我刚刚有跟黄顾问要求，就是因为是体验应该要额外再拿一盒出来，所以前面20位拨电话进来的听众朋友多加一盒给大家体验，大家听清楚哦，3盒3000当中可以开一盒回去体验看看，一天2颗，如果要加快速度，那我们今天已经年过60了，我们加快速度，早上2颗，好，晚上2颗，加快速度去体验，那体验满意留下来，如果体验你觉得不满意没关系，剩下2盒退回来，然后黄顾问原价退回，好，原价退回啊，这个机会真的很难得，很难得。
3: 最主要它原料取得不易啦。
2: 对，那如果说真的大家吃得好，欢迎到我们同仁堂网路自己去订购。那今天只有给开放20位，让大家就是体验一下，试试看这个最强最高浓度的这种生长因子，吃起来的感觉让自己真正由内而外的年轻，赶快把握机会。我们的订购专线是0800-550-123 0800-550-123，记得3盒3000元当中开放一盒给大家体验，但是只开放给前面20位的听众朋友，现在已经剩下1/3、哦，剩下1/3，记住今天3000元带回去是3盒，当中是1盒体验，体验满意才留下来。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我们的陆林原生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

0: 今天鹿林原生精粹给大家最优惠的价格，真正浓缩的生长因子，你试过了没有？你一定要感受一下，由内而外呈现年轻的状态，就靠我们鹿林原生精粹。今天给大家三盒3000元，三盒3000元哦，原价一盒是要6000元，但是今天一盒只要3000，后面再加送两盒给大家，当中三盒当中你随便开一盒，开一盒出来体验看看，体验满意再留下来。记得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鹿林原生精粹胶囊，鹿林原生精粹胶囊，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三盒3000元，当中给大家开放一盒体验，体验满意再留下来，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哦。
1: 台中市劳工大学开课喽，
2: 涵盖永续近邻、 AI 数位及产业发展技术等六大职能课程，
1: 只要你年满15岁，涉及台中或在台中工作的在职劳工，
2: 就能享有学费补助。
1: 快上网搜寻台中市劳工大学。
2: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2.9 城市广播。
4: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0: 好，回到现场，我们的订购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现在并不要求其实已经一半没有了啦，但是说真的，我不太敢跟黄顾问再要求，因为刚刚我们就是中间听歌的时间哦，黄顾问就说金价就贵，真的好贵哦，
5: 这个
0: 东西好
5: 贵
0: 哦，因为其实我们过去在听这种胎盘素，我们都以为只是把胎盘拿去做浓缩萃取，原来我们要的其实是浓缩萃取之后萃取里面的什么生长因子。
5: 所以你说有什么荷尔蒙？其实没有啦。
0: 嗯，
5: 他就是把
0: 他要的是生长因子的
5: 那个
0: 序列，
5: 对，他生长因子那个去透过生物技术萃取，所以你说
0: 所以不可能有什么荷尔蒙那个萃取不出来，
5: 因为它不是一般的什么紫褐色那些的，它不是，所以它跟那个就没关系了。
0: 对，因为大家的错误的观念，所以让我们错失了很多让自己真正由内而外年轻的机会。那今天因为黄顾问跟大家说的很清楚了，我们要的是当中的生长因子这个序列号去打到我们的身体里面，让我们身体真正是由内而外自己全身性的年轻，不单单只是皮肤啦，是你睡也好睡，然后呢人也精神，然后体力也变好，这个才是真正很重要。而且刚刚顾问也讲啊，有人糖分吃到好了，
5: 也不是好，就是变得很容易控，
0: 比较容易控制了，已经
5: 比较容易稳定，
0: 是
5: 比较容易稳定，
0: 是。而且呢，我光睡好睡这件事情，甚至是头发本来是白了，慢慢发根开始变黑，这件事情呢，事实上是非常不容易的。
5: 嗯，
0: 真正是由内而外的年轻，所以呢，赶快把握机会。因为今天顾问也是说，这么好的东西要谈进来也不容易，而且呢，这个是要感谢同仁堂嘛。
5: 对，
0: 同仁堂他从清朝做御医开始嘛，
5: 嗯，
0: 宫内的御医。那宫内的御医其实他们就是什么，掌握全天下最能够怎么样保持年轻，因为帝王要统治，
5: 对，
0: 然后他要有很多小孩，
5: 对，
0: 所以要能够生，那必须体力保持年轻。
5: 其实男生在吃啊，
0: 对
5: 对，这个有的人会问，哎，男生吃这个要干嘛？
0: 嗯，
5: 就我告诉你，男生你吃这个东西啊，
0: 是
5: 你去吃个2个月哦，
0: 是
5: 你去感受一下早上起来的状况。
0: 哦，
5: 嗯。
0: 就是那种
5: 体力
0: 恢复到年轻状态，对不对？哦，这个真的差蛮多的，
5: 生长因子真的会，
0: 对，因为生长因子是真正让你自己齁由内而外去感受回到年轻的状态。
5: 对，
0: 然后这件事情呢在过去可能不容易做，有可能你是有看到什么去国外打那种可能上百万的，哦，就是说他去哪边做什么青春疗法，打青春针，然后回来之后你会突然觉得哎呦耐熊熊干啦，年轻个10岁的感觉，好，其实就是那个感觉。所以你今天拿到的是什么？拿到的是那个浓度最高的，拿到的是别人去外面要花200万的。那最主要，如果你要真正体验，体验不用钱，你知道吗？ 一通电话你没有损失，好，一通电话你没有损失，最主要是进来之后，拨电话进来之后，顾问是开放一盒给大家体验。原来在那个官网上一盒是6000元，一盒是6000元，但是今天呢，今天一盒打对折是3000元，再加送一盒，等于是3000元是带回去两盒。可是前面20位打电话进来的那个听众朋友呢，是再加一盒体验，再加一盒体验，等于是3000元你带回去三盒。体验是什么？体验就是不满意，好，你不用还，你只要把剩下两盒退回来就好。
5: 你不要讲的那么详细，因为、因为只有20位，你
0: 只有20位，那我、
5: 你也不要再要
0: 我的责任啊，
5: 你也不要，
0: 我知道你不给我啊，但是我
5: 你讲的太详细哈，你讲的太详细，有时候就会再要求我怎样，
0: 我不敢要求，我今天真的不敢要求，因为我看到他的进货价，我真的吓到，我真的不敢要求，所以呢，就剩下个位数，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你先拨电话进来，先抢这个名额，满意才留下来，不满意你可以退回来，0800-550-123。我们谢谢黄顾问，谢谢。
1: 哇，时间好快哦，一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呢。如果说对于节目上有任何的问题的话，我们都可以拨打0800-550-123，0800-550-123。本节目由不务正业老板娘冠名赞助提供。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每天感到幸福的最佳时分，就是喝一杯好喝的咖啡，再加上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真的是太幸福了。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0: 好听多一点，
1: 精彩多一点。
0: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自己的一首歌，亲爱的，我就在这里，你听见了吗？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每天给你多一点。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刚学脚踏车的时候，总是觉得好紧张哦。爸妈在后面扶着我，要我勇敢地冲出去，并说慢慢的就会找到平衡感了。但跌倒了好多次，流了好多眼泪，我大喊着我不想再试了。爸妈要我不要放弃，再试一次，他们会在后面扶着我，不让我跌倒的。这样子的安全感让我鼓起勇气再次骑出去。哎，这次很顺利哦，应该是有爸妈在后面扶着吧。
1: 骑得很好啊。
0: 爸爸的声音在远处飘荡时，我才知道他们早就放手了。长大后我也体会到，人生就像在骑脚踏车，其实有时候是我们的害怕阻挡了自己，而只要多多练习，慢慢的就能够找到生活的平衡感了。

0: 嗨，小林，你在做什么？
1: 我在拉延长线，新电脑的电源线太短了，插不到插座。
0: 哦，但是我看你电脑下很多电线交错，哎，而且你还用延长线接延长线，你等等害我们办公室烧起来，该怎么办？
1: 你太夸张了啦，怎么可能这样就烧起来？
0: 当然有可能，如果你不当使用延长线，造成电流超过负荷的话，只要一两分钟就会酿成火灾。
1: 哇，那我该怎么办？
0: 首先你要先检查你买的延长线有没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的商品检验标示，还要确认延长线的额定电压、电流跟容量是不是能够承受你接的电器。另外最好要找有独立开关、防尘装置跟三孔插座的延长线，比较不容易导致电线走火。
1: 好的，我知道了。
0: 还有，千万不要用延长线接延长线，虽然插座数量增加，但是能够负荷的电流还是没变，这样东接西接非常容易导致火灾。另外，如果耗电量比较高的电器，像是烘干机、电磁炉、冷气、吹风机、冰箱、烤箱，也不要同时用在一条延长线上。最后则是要记得定期检查延长线的线路，脏了就要清理，以免灰尘堆积导电。如果发现损坏或有怪味道冒出来，就要马上停止使用，更换新的延长线。千万不要想说省小钱，结果变成火灾，反而得不偿失哦。
1: 了解，谢谢用电安全小尖兵，我这就来重新整理。
0: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安全使用延长线，便利生活不设限。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电脑盯太久，小心用眼过度，视力会越来越渺小哦。看看远方，让眼睛休息一下吧。我是 Hebe 田馥甄，在城市广播网。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酷暑季来袭，天气热嗖嗖，安稳赚大钱，车况要顾好。Isuzu夏季健检，六月底前免费19项冷气检查，指定商品85折，满额再送限量手机架，盛夏守护，畅行无阻。现在就预约
1: Isuzu 台北合众汽车。
2: 生命的尽头无法预测，
3: 把握当下，为自己的人生提前规划，不留遗憾。
2: 华范礼仪专业生前契约规划，
3: 为自己、为长辈、为家人打造安心未来。
2: 银行合法信托，保证履约，安全有保障。
3: 人生的毕业典礼由你自己做主。
2: 华范礼仪生前契约，0800-800-818，
3: 0800-800-818。
4: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吸，把它吸出垃圾桶，吸，把它吸出山坡，吸，再用力吸一下，把它吸出海洋。
1: 城市广播网邀请大家用创意执行减塑政策，不再使用一次性塑胶吸管，选用不锈钢、玻璃吸管，还有纸或竹等天然材质做成的吸管，或者奇特的甘蔗纤维、海藻材质的吸管等等。
0: 等一下，我也可以用汤匙吃波霸哦。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先生先生，帮忙捐些零钱救助失学的孩子。
1: 哎呦，
2: 来来来来来，我扶你起来，还好吗？哎，可怜的小狗没饭吃，来，这只鸡腿给你。婆婆，你站不太稳，来，这个位置给你坐。
3: 如果她天天都这样做，会得到什么回报呢？她没有得到什么，她不会得到感谢状，没有媒体来报道她，她不会变成流量网红，她的存款也不会变更多，她依然默默无名。她所获得最多的就是情感的满足，做她喜欢的事情，她能见证快乐，能更同理别人，感受到爱，让自己快乐。做你最喜欢的，听你最喜欢的城市广播网。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爱情要谈好。城市广播网，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

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

陈氏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陈氏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听说你想换工作，东正营造工程、千群汽车货运、新友雅体技术所、侯立旺蔬果行、超过万间幸福企业都在等你加入，快上1111中台湾04-2203-1111，想快速就业，1111中台湾让你立即上班。兆丰机械、三星机器工业、千群汽车货运、帝尊堂国际，利用1111即时通线上约面试就是快，04-2203-1111。
1: 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彰化市长林世贤。善行车库铁道文化嘉年华会6月6日、6月7日隆重展开，为庆祝珍贵的洞洞屋站长宿舍修复开幕，欢迎全国乡亲社会来参加，现场有儿童剧、动感艺人演出，非常精彩，欢迎大家来参加。
2: 以上是彰化市高速公路。
3: 惠宇秋红谷，七级制作，千品造景。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惠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脑海里总是少了一些旋律，那就快点转到城市广播网，因为可以给你满满的音乐能量。大家好，我是阿寇谢和弦。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

0: 这人叫什么？
1: 报告阎罗王，我车太炫。
0: 大胆，还给我炫富！来人！啊！
1: 我叫……
0: 看到了，车太炫。罪人，活着做了的事，死了还想做吗？
1: 我只有喝一小杯。
2: 哼，在说谎地狱前说谎了呢。
0: 来人，拖下去。只有少数人能够得到受害者真心的原谅。
3: 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不要让过去的悲伤浪费新的眼泪。

0: 欢迎大家来参加这场雾霾害相亲大会。根据环保署空气品质监测网的资料显示， PM2.5 的浓度已达到紫爆标准，所以等一下的空气清净机强度将会帮大家调到最高。预祝大家今天可以找到真爱。
1: 下一组，李麦克先生、王玛丽小姐。
2: 王小姐你好，我想我们先拿掉口罩吧。
3: 哇，美女耶！
4: 谢谢。空气实在太糟了，平常在公司大家都戴着口罩，原来男生留胡子是长这样啊！
3: 原来口罩后面的女生可以长得那么漂亮。
5: 雾霾时代，没有浪漫街头的邂逅，一见钟情的悸动，只有关在密室的感动。别让雾霾把全世界变孤独，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晚上8点，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就对啦。我是卢广仲。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黑键的对比就是白键，黑白交叠可以谱出优美动人旋律，为生命谱出优美乐章。但如果不想像黑白那么绝对，也可以在生活中找寻黑白之外的灰色地带，或是更多中间的渐层，这些都在等着你发掘并细细品尝哦。
1: 城市广播网陪你一起追寻生命中各种多元丰富的可能。

0: 板，老板，这个还有新的吗？
1: 没新的哦，来，这上新啦。
2: 哎，新歌上架哦。

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

0: 嗨，大家好，我是 Kimberly 陈芳瑜，我很喜欢听城市音乐复刻版，都是经典的歌曲哦。
1: 终于明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9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疯一下吧！
2: 好，听完了好听的歌曲之后呢，现在陈伟明呢，欢迎大家继续在城市广播网天天联合报所提供这一节的娱乐新闻时间。前阵子呢，看到了一则报道，就是呢，那个美国啊，哇，派拉蒙公司呢，他们要并购华纳集团。那这到底是基于互惠的原则，还是以大吃小呢？我们今天请到了苏永志，跟大家来针对哦这样的一种现象跟趋势做一番的评析。永志你好。
3: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事实上哇，我觉得这10年来我们偶尔会谈到了，就是美国好像是一伙人，哪一个公司并了哪一个公司，或者哪一家电影公司又并了哪一家电影公司。
3: 应该是说了，最近几年就是疫情之后，大家会明显的感觉到是不是这个电影业有快要变成夕阳工业，因为大家都会觉得说好像串流崛起嘛，然后戏院的票房越来越少，电影公司好像越来越不赚钱，然后就会开始有这一种并购的消息传出来。但我个人觉得很好玩的是，其实如果你仔细看因为我们以前，我不知道现在的小朋友还有没有听过这一个名词，以前我们说好莱坞的电影公司，我们通常会用美商八大这四个字
2: 对
3: 来代表它，但其实这个名词呢，号称是说有八家很大的公司，可是说句老实话，这个名词早在70-80年前它就已经不准了因为八大里面第一家最弱那一家70-80年前就已经被消灭掉了就已经没剩八大了所以说呢，现在米高梅他们基本上最新的东家叫亚马逊所以你如果最近几年看到米高梅的电影，他们基本上都是前面会挂亚马逊的 logo。 那因为呢，中间这些美商八大的公司呢，他们常常这个最大的金主东家会换比如说现在叫索尼，以前呢他旗下有哥伦比亚啦，有三星啊这些公司的这一家，他曾经在1980年代他的老板一度是可口可乐所以说这些东西都是常常在发生的。那为什么派拉蒙跟华纳这件事情这么受瞩目的原因，是因为他本来不是一个两方谈妥就结束的事情，他是一个三角恋爱发生了什么呢？就是当初最刚开始积极想要并掉华纳的那个单位叫 Netflix。那所以呢，这个东西就非常的敏感了，因为 Netflix 是一个串流平台。
2: 对对对。
3: 然后呢 ，Netflix 它最狠的一招就是，它其实自己有一些大卡司、大成本的自制电影，
2: 是是。
3: 但是你几乎都不会在台湾看到它有在戏院上映。比如说类似像什么《峰回路转》的第二集、第三集啦，或者是像《马丁·史克西斯》《爱尔兰人》啦这些电影那有的人就觉得说，他们基本上这个策略就是要慢慢的去改变观众的习惯，让你觉得我今天不如就在家里把电视打开来看就好了，不用去戏院。那这样子的直接的效果就是戏院会越来越少人去，然后慢慢的这个戏院映演业就是慢慢的被它杀死，污水煮青蛙这样把它煮掉嘛。所以呢，很多好莱坞业界人士当初听到 Netflix 积极的要去并华纳的时候都觉得超不爽因为他们就觉得说，你这个就是在毁灭电影这个大荧幕媒介的一个步骤而且呢，最狠的就是Netflix 它的那个高层都不跟你讲说，那以后我们的华纳院线片在并购之后，院线片大概它的这个硬期会维持多少而且最可怕的是 Netflix 已经摸头好了，把华纳的那个高层 CEO 已经都谈得7-7-8-8了，所以甚至于如果说大家敏感一点的话，你会发现说，曾经如果你是一个 Netflix 的订户，你最近这一年来都没有退订的话，你会记得可能在几个月以前你会收到一封已经中文打来传给用户的信上面就直接告诉你说 Netflix 要并购华纳所以呢，华纳旗下的一些串流平台，就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的 HBO就会并过去了他有一个中文通知信来告诉你这件事情你看他那个时候都已经等于是他已经是信心满满，就是非会并到我们这里来不可了。好莱坞业界人士也就是 反弹特别强烈，因为他们觉得说华纳如果真的是卖给 Netflix 的话，那就等于是电影业整个就是差不多又快死掉了。
2: 嗯，
3: 所以大家一直吵，这个时候他们的对手就是派拉蒙，而且派拉蒙非常夸张的，就华纳那个时候呢好像是700多亿美元要去买、
2: 嗯、
3: 然后他也有一些比如说什么股票票面价值多少块换多少块之类的，就去安抚你这些股东、哦、让你们不要说不同意。然后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因为华纳是一个很大的媒体集团，然后现在不止电影公司，所以它里面呢除了华纳电影之外，华纳的电视制作部门，华纳还有一个 HBO Max， 然后还有他其实之前、哦、在疫情之后他有并了 Discovery，
2: 嗯，
3: 他还有 CNN， 所以说他下面是一个又有这一种、哦、知性频道的，又有一个新闻平台的、哦、他很多次单位、哦、可是 Netflix 我如果要买你的话，我只想买你的华纳影片跟制作跟 HBO，我其他的我都不想要、
2: 嗯、
3: 所以我如果买过去的话，我就会把那些其他我不要的单位拆开来再丢出去卖、哦、那所以呢他们的合约交易是这个样子的内容，但是派拉蒙为了要抢下来
2: 出更高，
3: 他的价钱他不是只有出更高而已， Netflix 的价钱720多亿嘛，
2: 嗯，
3: 他经过两三次的抬价的过程，他最后喊出来就是我买你是1110亿美元，那这个东西你不用去看其他的条件，你是个白痴都知道我要卖，当然是卖，就是卖给价钱高的，而且高这么多。然后呢，他还有保证哦，就是连那个股票那些东西的，他开出来条件都比 Netflix 明显的好非常多。
2: 是，
3: 接着最重要的就是我买，我就是一次买，我不分开买。
2: 嗯嗯 嗯，
3: 就是把那些什么 CNN 啊、Discovery 什么，我全部都一并吃下来哦。其他我不跟你玩这个分拆这些事情。
2: 所以这真的就是以大吃
3: 夸张的事情是，就算是这样，他还没有说哦、一帆风顺一定到手。就是呢，因为我们大家都很怀疑说，因为华纳的高层可能真的是跟 Netflix 已经谈妥或什么之类，所以变成他们的董事会其实曾经拒绝过好几次派拉蒙的提议。
2: 嗯，
3: 每一次拒绝派拉蒙就是一直加码，一直加码，一直加码，加码到正常人看了都会觉得说，你怎么可能不答应这件事？
2: 是是是，嗯。
3: 派拉蒙都开的比 Netflix 高很多，
2: 嗯，
3: 所以等于说你华纳跟他谈，绝对是比跟 Netflix 得到的现阶段得到的利益绝对好很多了。
2: Okay.
3: 你不要去讲长远之后会怎么发展，目前已经确定了，就是 Netflix 真的就是被赶出局。嗯，好莱坞的人应该要很开心吧，哦，对不对？因为好歹我们还是一个传统的大片场，啊，
2: 对
3: 对
2: 对 对,
3: 对,
2: 对，
3: 我就是跟你就是按照电影的传统规矩来玩。啊，为什么这个是好莱坞还是有人不爽呢？据说金主的头头，他上面还有一个更大的背后的事件关系
2: 很密切，合伙人，
3: 那个人就叫川普。因为我们知道好莱坞的人是大部分就是跟川普的立场比较相反，
2: 好，
3: 大家还就是静观其变。
2: OK， 我们今天呢就了解一下，哦，让大家做一个参考，哦，哇，的确是竞争的很啊。谢谢谢谢永志今天所做的综合评析，谢谢
3: 谢谢。
4: 关键一局不容错过，就是现在！
5: 朝阳科技大学暑假转学考，5月27到7月9号开放报名，连笔试、紧书审，翻转求学关键时刻，一切都还来得及。
4: 关键时刻不容错过，错过这次再等一年。朝阳科大暑假转学考，重新定义你的人生舞台。
5: 详情请上朝阳科技大学官网查询，或洽04-2333-1637。
6: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断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7: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身边有好的情人，再加上城市广播网 Everyday 播放的好音乐，这样子的生活真是太完美了。大家好，我是严爵。

0: 与流行交织出的都会风情，就在城市广播网。
1: 大家好，我们是
2: 苏打绿。

情会散，爱会变，聚散离合的世界，我们懂你的喜怒哀乐。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未曾离开，一直都在。

0: 转身离开。
1: 小如，我们在一起很多年了，今天是我们交往十周年的日子，我想要用这道松露跟你求婚。
2: 那个，亲爱的，现在全区大停电，连冷气都停了哎！
1: 什么？我正在求婚呢，我还有惊喜影片要放啊！
3: 哎，那个林小姐，虽然网络图片跟本人有点色差，但你脸的白粉也打得太厚了吧？
4: 我等了你100年，你还记得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吗？
3: 100年？什么？原来你不是人，鬼啊！谁来救我出去啊？
2: 这叫声的真长哎，到哪啦？是不是快要降落桃园机场了呢？啊！窗外那个是翼龙吗？哎呦，在摇引擎啊！完了完了完了！
5: 各位乘客，有个小意外，我们刚刚不小心穿过了百慕达三角洲，进入异度空间。现在外面全是恐龙在飞，趁现在讯号还在，先听一段广播，冷静一下。
6: 人生就像一场充满杂讯的直播，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意外是什么。人生意外多，让最熟悉的频率接住你所有的情绪。城市广播网，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宥嘉，你所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逛街，躺沙发躺成天会不会也那些，还有角色扮演一路玩到半夜，出门做情侣装穿你最爱的饼干鞋，我的世界多了好多 color，

喧嚣的城市，纷扰的心，我们为你保留最清澈单纯的声音，城市

0: 喧嚣的城市，纷扰的心，我们为你保留最清澈单纯的声音，城市广播网，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这一期的城市大乐透号码包括901、929、971。
1: 哎，我有耶！
2: 阿布，我得中啊！
3: 哇，总有运气等到哎！
4: 快乐是自找的，频道对了，随时随地都陪你乐透。
0: 欢迎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北部地区90.1，中部地区92.9，南部地区97.1。
3: 好糖，
2: 好听，
1: 真的很好听哦！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我喜欢这样，爱得我湿淋淋，尽力要一把戏，希望你还能开心。

自从遇见了你，我小小的牛仔裤口袋里不只有了天空，也有了满满的希望。和你一起就是最幸福的时光，一起吃饭，一起赏花，一起分享生活点滴，让我们一起在城市广播网累积美好的回忆。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사랑,
1: 마야,
2: amour, love,
3: 爱。
4: 尽管语言不同，但不变的是爱。城市广播网跟大家一起幸福，一起爱。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世界速度快，曾几何时我们忘记慢是一种信仰，是一种生活品质。
1: 慢慢喜欢你，慢慢的
0: 每天的好音乐，让我慢慢喜欢上温暖陪伴我的城市广播网。偶尔让生活慢一点，让步调慢一点，品味慢灵魂的好滋味，城市广播网。

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好紧张哦，今天社团办公室只有我跟学长两个人，要不要问他待会下课后要去哪里呀？学长怎么把灯关了？难道是要跟我告白吗？
1: 学妹，我先走咯，待会你离开办公室也记得要随手关灯哦。
0: 啊，什么？原来学长只是提醒我要记得关灯啊，我还以为今天就要跟我告白了。
2: 随手关灯一小步，节约能源一大步，请养成随手关灯的好习惯，不浪费资源。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爱护地球。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0: 哎，你看，你看，那栋就是101。
1: 苗栗的客家文化懂神奇。
2: 什么样的旅行，台中都可以满足你。
3: 呵呵，我伫咧台南，拢是好天气。
1: 有你在的地方，都有城市好声音。城市广播网，随时随地都好听。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有事吗？
1: 耶、我考上驾照了。
0: 那你呢？
2: 哇，准备要出国喽。
0: 还有你嘞？
3: 我失恋了啦。
4: 有事没事都是一种心情，无法言语，那就用一首歌的时间来诠释吧。心情点播，请上城市广播网留言，网址是 www.城市广播网.tw。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FM 城市广播。

0: 萨鲁星球特派银河巡航员报告，目前侦测地球人类生活已经回传资料给总部。
1: 等等，刚刚那段这是什么声音啊？
2: 这声音这么多这么强，
3: 几乎人人都有，
2: 一定是强大的武器。
1: 给我加强监视。
4: 两杯乌龙绿装一起吗？
5: 帮我分开装。
6: 你好，需要加购购物袋吗？
4: 好啊，谢谢。
1: 那是塑胶袋。
0: 人类的生活脱离不了塑胶袋，地球根本负荷不了这么多垃圾。
1: 不必再监控地球了，他们就等着自动毁灭吧。
6: 塑胶袋绝对不是人类的强大武器，拒绝自动毁灭，请你减少使用塑胶袋。
4: 需要购物袋吗？
7: 不用，我们自备哦。
8: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的每日一字要为您介绍的是谢字。谢字的注音符号是西叶谢，四声谢，共十七画。谢有赔罪认错之意，如谢罪。谢也有感恩之意，如感谢、答谢、道谢、谢谢、谢天谢地。
1: 谢谢。
2: Thank you.
3: 안녕하세요。
4: ありがとう。
5: 감사합니다。
6: Gracias.
7: Merci.
8: 감恩。
9: 감사。
10: 生活当中时时刻刻心怀感恩、感谢，广结善缘，让你的人生更圆满。
0: 城市广播网感谢您的支持与聆听。
1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好音乐永远不嫌多。大家好，我是吕思瑄 Trail Fresh 新鲜鳟鱼。你现在收听的是随时随地陪伴你的 FM 92.9 城市广播。

0: 好听多一点，
1: 精彩多一点。
0: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自己的一首歌，亲爱的，我就在这里，你听见了吗？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每天给你多一点。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网。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需要能量吗？我们可以给你，每天都让城市广播网成为你的活力来源，为你的一天加油打气。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

0: 喂，你好。好的，文件我等等就送过去。
1: 哎，走了走了，要开会了。
0: 哎，好啦，等我一下，这封信发出去就好了啦。哦，压力好大哦，事情怎么都做不完。
2: 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吗？
3: 一起来听城市广播网。
4: 哈、哦，明天要考试，怎么还有那么多书要看呢、啊？哎，哦，已经半夜一点了，哦，这么晚了，哦，好累啊。
2: 熬夜精神不佳，很想睡觉吗？
3: 快来听城市广播网！
5: 哎呦，妹妹呀、啊，你那里给我包裹啊？是不是又乱买东西了？
6: 哦，阿梦，我告诉你，这个是我在城市广播网参加抽奖抽到的啦！
5: 哎呦，怎么那么好啊？啊，最近还有在送什么？
2: 想要及时收到好康资讯，拿好礼吗？那就赶快加入城市广播网的粉丝团吧！
1: 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你在哪里，
7: 城市广播网就是要和你
3: 在。

0: 渴望的不得了，想要的不得了。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好听的不得了。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妈，我找到工作了。
1: 真骄傲，现在就来去远传，妈妈送你一支新手机啊。远传挺社会新鲜人，让你工作生活都顺顺顺。 AI 手机只要零元起，再送 Google AI Plus 三个月。
2: 现在到远传中区、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嘉义门市加码送好礼，声控循环扇、兼主两用电烤盘、前开式行李箱三选一。
3: 新远传好体验，网络大升级，让你有够顺啦。
1: 想叫远传门市人员，
4: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5: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小茹，我们在一起很多年了，今天是我们交往十周年的日子，我想要用这道松露跟你求婚。
1: 那个，亲爱的，现在全区大停电，连冷气都停了哎！
0: 什么？我正在求婚呢，我还有惊喜影片要放啊！
2: 哎，那个林小姐，虽然网络图片跟本人有点色差，但你脸的白粉也打得太厚了吧？
3: 我等了你100年，你还记得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吗？
2: 100年？什么？原来你不是人，鬼啊！谁来救我出去啊？
1: 这叫声的真长哎，到哪啦？是不是快要降落桃园机场了呢？啊！窗外那个是翼龙吗？哎呦，在摇引擎啊！完了完了完了！
4: 各位乘客，有个小意外，我们刚刚不小心穿过了百慕达三角洲，进入异度空间。现在外面全是恐龙在飞，趁现在讯号还在，先听一段广播，冷静一下。
5: 人生就像一场充满杂讯的直播，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意外是什么。人生意外多，让最熟悉的频率接住你所有的情绪。城市广播网。

这里不只有好听的音乐，也有非常丰富的娱乐资讯。我是 J Sean， 那个 J 这个 Sean， 这里是 FM 92.9 城市广播。

0: 来电二十，搭起二十岁的友谊桥梁。
1: 好，到了我们紧张的告白时刻，有请我们一号男生从对街跑过来向我们这边心仪的女生告白，请小碎步到前面来。
2: 等一下，
1: 不止一号，还有九号男生要告白。九号男生在路口停了一下，我们等他一下哈。好，九号男生，你刚刚在路口，有点久呢。
3: 没错，马路如虎口，行人在路口要记得三步骤：停、看、听。所以我花了点时间。
1: 非常好，很优秀。怎么样，我们三号女生有没有很心动啊？
4: 哦，很好啊。
5: 我也知道七七车在路口要慢，接近路口减速慢行，看，随时摆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无人车，停，暂停，让行人先行。
1: 哇，这两位呢，这个交通常识都很丰富哦。我们干脆改成交通二十算了啦。好了，开玩笑的哦。这个交通观念一定要有哈，就是过马路，不管是机车、行人呐、还有汽车，都要记得慢下来停看听。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三号女生的选择。
4: 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
1: 三号女生，我们台面上不能这样哈，私底下你们再解决哦。来来来，下一位要告白的是二号男生，过马路要小心哦。
6: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不要太焦急，你我都安心。
7: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惠宇秋红谷，七级制作，千品造景，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惠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1: 大来国际投顾谢老师近期带领会员掌握标股行情，国巨大涨32%，九阳黄标32%，月城大涨20%，联发科三天掌握15%，多档股票累积价差超过百万，创高后震荡又是机会，强棒出击168加码六月大黑马，立即搜寻 LINE 小老鼠 OK 178，小老鼠 OK 178或来电洽询，第一时间带你进场。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想吃一顿美食，那就走吧。
1: 想到一个美景去旅行吗？那就走吧。
2: 想实现长久以来的梦想， Let's go。
0: 屁股坐太久没动，至少也找个时间起来走一走吧。
3: 对啊对啊对啊。
4: Yes。
5: 有时候别想太多，就走吧，一个简单的行动，动了就行。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75元也是新天价，昨天才哭哭想逃，今天就笑着把软体再载回来，眼看40000就要到手了，新机会在哪边呢？我们赶快来请教大来国际投顾谢文分析师谢老师，你好。
1: Hello Jacko， 所有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大来阿文。
0: 我、哦、真的是又哭又笑，就是这两天股民的心情哦。台积电早盘攻上了2375元的天价，连两天的交易日创高，但是因为昨天是创高之后急杀，今天是一路给你涨上去，连鸿海都攻上涨停板。昨天喊说啊，我要卸载 APP， 今天就要笑着载回来。昨天说快逃，今天就赶快进来。到底6月50000点看起来是真的还是假的？因为科技大佬接连来台，都喊 AI 只是开始。老师，现在很多股票看起来位阶都好高了呢，还有没有赚钱的机会？
1: 哎，最后你这样问就。我觉得你有问到投资人的心理，就大家都觉得说，这个指数很高啦，
0: 对，
1: 股票也很高啦，那这个所有的钱都在里面，太热啦，大家都一定会这么想，所以你会发现那种昨天一震荡，大概我记得你昨天说金酸哦，
0: 我人工逃命哦，要空台股了嘛，要空了，
1: 对，然后有人把这个 APP 把它杀掉了嘛，我股票全部清光了。好，那这个就是很多人的这个心理的魔咒啦，只要一拉回大家都会有这种想法齁，这个。那事实上我最近有几个很有趣的想法啦，就是说大家还在强调所谓的风险，因为很多人都会把那个12682那个以前那个老人在买在最高点那时候大家都会觉得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嘛，所以常年来都不敢这个勇敢的投资，大家一定要去知道一件事，这个是大环境的关系。你看你记得昨天马斯克讲一句话吗？说你只要拥有台湾就拥有全世界了，也就是说包含晶片包含机柜伺服器全部都在台湾，这个是环境科技 AI 科技环境所使造成股票大涨，这不是在炒股票。很多人都说他的股票都很差，你弄的炒股票炒股票不好，我跟你讲股票 炒越多越好啊，房子不要炒反而比较好，我是说一句很实在的话啦。哦，这个食衣住行不要炒啊，这个股票它不是炒，是大环境，全球都需要这样子的 AI， 所以拜托不要再有那种老观念了。哦，这个台湾哦，这个都在炒股票，所以不能买股票。不是第二个问题，刚刚Jacko你说，很多股票涨高了，指数也高了，成交量也变大了。
0: 对，
1: 那Jacko你有没有听过那个叫什么世代？
0: 什么是 NZ 世代？现在是 NZ 世代、啊？
1: 不是，本来是车贷、房贷，
0: 现在是五代同堂。
1: 哦，对，四代同堂、欸，五代同堂，
0: 对。
1: 好、哦，这个车子也拿去贷，房子也拿去贷，然后融资融券，
0: 对。
1: 好、哦，再加上
0: 股票质押、
1: 哦，股票质押再借钱，
0: 信贷都来了。
1: 对，还有卡债。其实也不用做到这样啦，如果你真的做到那样，我真的是很不鼓励啦。哈、哦，是。投资本来就是适可而止，然后这个不要
0: 量力而为啦。
1: 对，你这样扩张太快了，我觉得也不竟然是一件好事。但是股票市场它是这样啦，就是说当它涨高了，涨到一个阶段，它中间有做一个休息跟修正，甚至于是下弯的一个整理，乖离率过大修正啊 ,KD 过大修正，过热修正啊，或者是钱转到其他地方。告诉各位，第一个叫做正常，第二个本来这就是历经的一个过程，没有那个冲天炮啦，就是每天涨每天涨停板每天涨停板，没有那个卖出的那个讯号出来，不可能的事。所以你当它一档股票你涨多了，指数也好，个股也好，题材性还在，只是现在轮到别的题材，换别人做庄了嘛，值日生你知道吗？就是值日生，就是那个有时候要换人家台便当提水桶。现在有台便当这种事吗？应该没有了。
0: 现在都营养午餐了，可能要擦黑板啦。
1: 啊，对，擦一下玻璃啦，注意一下环境卫生。值日生有时候轮到别人的地方，你在这边休息一下嘛。下次再轮到你的时候，你就要把它当作一档新题材的新涨的股票。所以，多头的循环就是如此。科技利多的题材。好，一直在循环当中，好，股价就是说不断的被推升。好，如果今天是一个没有数字型、没有营收型、没有题材性、没有新产品、没有下一世代的所谓的这个消费动能而让股价提升的，那个才叫泡沫，好不好？所以大家不用紧张，好，再回答，重新回答一次，
0: 是
1: 好，每一次震荡都是换手洗筹码，还没有走完，洗完就继续往上走。当别人在犹豫的时候，当在洗盘回跌的时候，就是你最好布局下一波 喷出的时候，
0: 哦，就买在别人不敢买的时候，卖在别人不想卖的时候。
1: 没错，昨天就是一个很好的买点，
0: 你就能够赚到价差。因为昨天我们才一直跟大家讲，你每次都被一样的剧本洗出去，或者是每次都看到一样的剧情啊，

0: 老是就是这样嘛，一下是川普说话了，一下是美伊打仗了。其实来去都是这些理由。多头结构有没有变？老师已经提醒大家了，多头结构没有改变
1: ，
0: 只要吓你一次就是换手一次。外资没有那么笨啦，他们都在赚你的钱，你要不要想办法赢回来？
1: 对。
0: 当然要跟着老师做价差，今天的记忆体就继续冲高，恭喜所有的好朋友，有跟着老师做华邦电的好朋友们，经过一天休息再度攻上涨停板，来到158元创下历史新高。昨天我们还在聊老师最看好什么6770的利基点，今天也同样亮灯涨停，来到了 88.7 元。记忆体你只要有跟对人，有跟对车，有上对点位，你都能够赚到价差。老师记忆体的盛况难道要再演一次了吗？
1: 来 Jacko 这边稍微会有点差异，我在这一波我在记忆体上面我做的非常的漂亮啊，当然你会觉得说老师你老王卖瓜，
0: 哎呀老师你每次哪次不漂亮，
1: 你信不信不，我这个一定要跟各位讲清楚。你看哦，记忆体有南亚电，有旺宏，有这个南亚科，有利基电，对不对？有华邦电，
0: 但是我们真的都做得很漂亮欸。
1: 好，重点来了，我这一波有逢高去把南亚科做调节，
0: 是
1: 旺宏做调节，有家族的人来问我说，老师你不是看好记忆体，你为什么要先做南亚科调节跟旺宏调节？
0: 是，
1: 我说就目前的题材性来讲，最主要的聚光点哦，聚光灯交在这个聚在华邦电跟利基电，尤其是利基电。大家还记得我们怎么讲利基电吗？我们之前怎么讲？我们说那个铜锣厂 P5 那个厂会跟美光合作，会卖给美光的原因是什么？是利基电想要拿到全台湾第一家跟 HBM， 就是跟 AI 伺服器那个高速伺服器有相关的那个记忆体的后段制程。你看利基电最近在涨什么？它就是在涨这个题材，那是全台湾第一家跟这个 HBM 最这个 HBM 好、哦、这个高速伺服器所用到的记忆体最近的一次，现在还没有生产啊。可是当股票市场就是这样嘛，当消息一出来蜂拥而至，好、哦、你就会发现那个南亚科的光就稍微少了一点。旺宏身上的一样是记忆体嘛，旺宏身上的光就会少了一点。为什么？因为大家都把那个美光灯，把那个灯筒都聚在6770的利基电上面。那我说我做漂亮的地方在于哪里？我把调节掉的南亚科，我把调节掉的旺宏钱跟新同学一起去买利基电。那你看利基电，哎、欸，短短的几天来讲，一路从60块拉到今天88块。南亚科有没有创高？很接近高啦。旺宏没有创高。那你这个一来一回这个差异性你就比较得出来了嘛。这个就是价差操作嘛。这个就是选股能力嘛。你可以选对族群，你可以选对整个大族群，四档股票你都包牌，可是我给你用最有效率的方式。什么方式？我去调节掉这个聚光灯没有交在没有抱歉，没有
0: 电电力比较弱一点、
1: 啊。对，没有照在他身上的，我去把大部分的有效率的这个钱集中在有效率的地方，6770的利基电。好，包含我还记得有一个家族同学在那个 LINE 上面问我股票，他说老师那个华邦电可不可以买，我说可以买。我直接回答可以，可是还有更好的，谁是更好的？同个族群里面华邦电今天说实在的也涨停买也不错啦，也不说实在的也不错，可是利基电在市场上的题材性跟聚焦性太高了，所以我说还有更好的，就是谁？就是6770的利基电。所以这一波我记忆体我真的算，我觉得啦，我认为我做的很不但是漂亮又成功。
0: 因为老师有讲到嘛，你也可以包牌，可是你如果包牌，你的资金有这么多吗？老实讲，与其散弹打鸟，当然不如集中做最好做的那一支，或做最好做的那一段，这才是价差的精髓嘛。如果你不知道哪一个族群里面的龙头要哪一个要先涨，那你要怎么做？你就先加入老师的 Light 嘛，因为老师其实都有在每天的那个讯息上面去分享，说他今天对这个盘势怎么看，哪一些股票他最看好。
1: 对，
0: 所以你拿出手机用 Light 搜寻小老鼠 OK 178，小老鼠 OK 178。为什么一直强调？因为老师在上面真的都有分享这一些讯息，如果你错过的话真的很可惜。我们先休息一下，下段回来。

0: 我来自大地千百年的酝酿，在炽热的火焰里诞生，在垃圾车里闻过令人窒息的气味，然后被烈火无情地吞噬，也曾经在山里某条不知名的小河飘过，最后到汪洋的大海里迷失。但是我只是想和你一样，活得灿烂，不让生命留白。如果我们还有机会相遇，我愿意承受你生活中的所有重量，成为你最轻便也最亲密的行囊。我希望能跟你一起淋过最磅礴的雨，再被温暖的阳光晒干。即使最后我不再光鲜亮丽，只要你愿意细心抚平，所有的皱褶都会成为最光荣的回忆。一开始我只是轻薄不起眼的塑胶袋，是你的不离不弃才让我的故事更加精彩。
1: 城市广播网邀请你一起重复使用塑胶袋，垃圾减量，爱惜地球，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3: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哦，老师，最近有一个族群也是非常的应该算是又重回大家的视线哦。
4: 是
3: 戴尔上修了裁测，带动整个 AI 伺服器的族群，伺服器代工族群今天大爆发了，英业达、广达盘中大涨，尤其是英业达还攻上了涨停板，人保、伟创也跟进攻击。老师，这一波老 AI 好像跟大家比起来有那么一点点弱势，可是看起来好像要开始重回大家的视线了，这一波补涨有机会赚到他们的价差吗？
4: 我记得我之前有很多记者来访问我这个老 AI 的故事。
3: 对，
4: 那老 AI 其实大家都懂，它就是伺服器代工了。
3: 嗯，
4: 好，那前一波一开始哦，伺服器这个 AI 开始在出来的时候，辉达哦这个来跟台湾下订单的时候，那时候我记得是 H20 H100， 那个时候是这个伺服器代工所有的股票全面大涨。
3: 哇，那一波好恐怖、哦，
4: 很恐怖，那一波很恐怖，我都还记得。
3: 很多人都已经在轻易去买豪宅，就是因为那一波。
4: 可是沉寂了很久，所以有记者在这个中间这一段时间不断，有时候开始动一下就会来问我们。
3: 嗯，
4: 好，我们先来看这个以今晚来供啦。好，今天为什么会所有的这个老 AI 的股票都大涨？因为是戴尔电脑嘛，它的财报表现非常好，而且华尔街的分析师都给他一个很高的评估。为什么？因为它营收有上来，
3: 嗯，
4: 那昨天晚上好像是涨了30几%，38%左右吧，我应该没有记错。
3: 嗯，
4: 好，那你看戴尔跟谁最，戴尔跟谁最近？帮戴尔代工的就是台湾的一些所谓的供应链嘛，就是这些老 AI 的公司。
3: 嗯，
4: 好，比如说像这个伟创啊，好，2317的鸿海，连鸿海今天都涨停板，
3: 今天攻上涨停板哦。
4: 对。
3: 还有没有看到他有这个盛况了？
4: 还有我们主持人非常讨厌的2356的英业达，哦，还有神达啦，哈，神达也有代工到这个伺服器云端的部分。那这个2324的这个人保，哈，包含一些周边啦，像这个光宝啦、散热的奇宏啦、8210的这个机壳的这个勤程，都是属于这个老 AI 的这个应该怎么讲啊？老 AI 的这些股票啦。好，可是你会发现一件事啦，老 AI 就你一定要看到一件事，要么你看到数字。营收很好，毛利率不能掉，好，你不能说数字很好，毛利率掉下来，那我跟你讲，那也不会涨，也不会涨得很长久，那就是一个题材性而已。要么你就是要看到什么，你要看到更新时代。什么叫更新时代？就是说，比如说，好，这个 H100 换成 GB200、300，你要看到它那个有换到下一代，他们才会有那种所谓的那种大量的这种代工的机会。大家都要买新的嘛，我现在叫你去买 iPhone 6，你会去买吗？不会嘛，现在出了 iPhone 17了嘛，对不对？所以你会去买就会买 iPhone 17嘛，所以一定要有新的东西出来，齁，要世代交替，新的伺服器型号出来，营收数字上来，毛利率不能掉，这个才叫完整的，好不好？所以就这个老 AI 的股票，我以我现在来讲啊，我干嘛就是题材性的时机在啦。
3: 嗯，
4: 好，那我觉得焦点还是会放在毛利率比较高的，齁，这个比较不会是采用这个在代工的这个股票上面，那且战且走嘛。好，如果技术线型很漂亮，你看像我们今天英业达也涨停板嘛，我们也有赚到嘛，那也不是一件坏事啦。好，那包含鸿海，我们这跟大家讲，好，这个它就是一个大牛，可是它就是要等财报，好，等利多，好，或者是等新的机型出来，或者是你看这一次这个兆元宴， 好、哦，一讲说这个，我觉得这个老黄仁勋老黄讲嘛，他说这个，我觉得台湾这个 AI 可能还会走十年，甚至于是二十年。你看这个刘洋伟就跑出来讲话啦，哦，这个我们接到 VR Ruby 非常多的订单，好，那今天就股价就给点啦，就来把它拉到涨停板。好，类似像这样的题材性，在这个好、哦、分析里面，好、哦，在这个操作当中，我觉得你相当要注意一件事，就是先看短，再看长。
3: 嗯，
4: 好、哦，那转弱题材性过了，哦，这个焦点聚光灯稍微散了一点，哦，就先把它卖掉，就是赚它最好赚的那一段，
3: 嗯，
4: 好不好？
3: 换股的动作，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操作的话，你就可以来问一下谢老师，
4: 是
3: 他都会在线上回答你的问题哦。因为老师刚刚有讲嘛，题材性的东西，其实你要掌握到它的买进卖出的时机非常重要，
4: 很及时啦。
3: 对对对对对，所以你要赚到价差，真的要及时跟上一些资讯哦。接下来我们要问什么呢？矽晶圆的族群洗完再攻，嗯，老师你的价差股环球晶涨停板站回千金之上，
4: 是
3: 会员本周价差从800多块到今天是1015元，价差已经有150000块了一张，
4: 哦，
3: 对，合金被处置中，今天依旧是创下新高，台盛科也同步攻上涨停，还有老师昨天说的六月送分题轻轻桑桑啊，老师提醒大家1568的昌佑，1319的东阳，1522提维西，还有1563的巧星，
4: 全部都涨停，
3: 四只通通涨停板。昨天如果你有听到节目的朋友们，你今天都还有机会能够跟上价差哦。为什么？老师已经告诉你了，虽然说它在动了，可是位阶相对还算是低的，你趁现在起涨的时候进去够吧啦。所以你有听节目有没有差？当然有差
4: 、啊，
3: 所以老师哇真的很厉害，环球金今天直接又站回千金股，一张150万的价差，真的是轻轻桑桑。
4: 是，好，那我先来讲这个就矽晶圆的这个族群里面有一档稍微比较可惜一点，6182啦，嗯，因为它被警示啦。那我因为是交易规则，我说它比较慢的关系，所以我们就先把它卖掉，可是诶也不错啦，你看从60块到90块这个短短的大概七八天的时间也是非常非常的可怕，那今天快破百了，那重点就是说它这个交易比较不方便，但是大家不用紧张，你又觉得很可惜，我不会觉得很可惜，为什么？因为我把钱挪到哪里去，我把它挪到环球金上面去嘛。6488我们昨天还在讲这个结构是非常非常的完整跟漂亮，这个很符合未来会有大涨的机会，为什么呢？第一个矽晶圆所有的股票很久没有涨，环球金也是如此，好，哦，这个第二个他拉出了一个，他现在拉出一个什么样的题材，就是说大家都在涨价，你看被动元件也在涨价，
3: 对，
4: 好，哦，你看那个什么什么晶圆也在涨价，好，哦，包含台积电说我这个未来三奈米我下半年可能要涨 10%, 我明年可能还要涨 15%, 什么都在涨价，连最 low end 的，哦，这个被动元件，好，哦，以前是1000颗只有卖几美元，现在可能要调涨价格了，那我的矽晶圆怎么都没有涨价呢？好，哦，他说他也要涨价，好，哦，题材性来了。好，哦，那我跟他说他这个结构为什么那么完整呢？第一个，他每一次他虽然是涨幅不是那么大，可是他每一次在走小波段当中，后高过前高，后低不破前低，哦，这个叫做什么？多头完整的结构，
3: 头头高底底高，
4: 对对对对对，哦，你还有这个 slogan，
3: 有网上很多口诀我们都有铭记在心，但是操作上真的要做到好像我们自己判断有一点困难，
4: 啊，对，那类似这种矽晶圆的股票，就是你如果它是走这种形态，你大概也知道它是多头结构没有改变，你就是要拉回来的时候碰短均的时候你再来买，
3: 哦，
4: 那我们就有掌握到这样的原则嘛，嗯，把合金的钱哦，转到环球金上面去，转到5483的中美金上面去，中美金稍涨势稍微有点落后哦，我预估下个礼拜应该会比环球金还要来得强一点，
3: 但是今天一样也有拉下一个新高，
4: 欸，OK 啦 OK 非常非常好，可是环球金跟合金还稍微比它强一点，嗯，那下个礼拜我觉得应该会进入到摊牌阶段啦，
3: 啊哦哦，
4: 我觉得中美金应该会跟上，那再来就是刚才这个我们昨天跟大家讲的嘛，
3: 送分题啊，
4: 哦，送分题、嗯，我们说四档股票到底要先买哪一档啊？事实上，好，小孩子才做选择啦。哦，四档股票你随便买任何一档，今天都是涨停板。
3: 因为老师你讲的这些股票，相对价钱都真的比较没有那么高。
4: 对对对对 对，
3: 比起你一张动辄要千金股的这种，
4: 是
3: 这些股票的确是，就算你包牌了，你都还有余裕啦，对不对？
4: 事实上，你看这个巧星做锻造铝圈的嘛，哦，它也算是非常的强啦。你看连续四根间打开量有点大，我当然不会建议你现在去追它啦，哦，这个1522的 TVC 今天新闻好像就有点在讲了嘛，有点补涨效应在嘛，哦，今天也出了一个量，那这个做车灯跟冷凝器的相对就会来讲会比较稍微 low 一点。那当然， 好，比较高阶一点的话，就是1319的东洋齁，做仪表板的部分，那今天也是实时的锁涨停，有开啦齁，开了以后又锁回去。那其实最漂亮的我觉得是1586的昌佑啦齁，40几块的公司，他在做什么？他在做自动变速箱零组件嘛。那相对今天也爆出一个大量，事实上今天就是一个所谓的换手啦，拉回来修正，等转折点你再来做切入跟买进，好不好？昨天前天有送分题的，该给的我都给大家了，好，随便选一两根涨停板，我相信从市场上拿应该都很简单啦、
3: 可是老师，因为今天是五月交易的最后一天嘛，
4: 是
3: 六月份，我们要往哪边去找送分题？因为刚刚我们有讲到一些，我们在私下有在聊、人生过得很痛苦，但是价差可以拿得很轻松。
4: 是，
3: 到底六月价差我们要往哪边找？老师，你们可以给我一些提示呢？
4: 好，我还是跟大家强调，我们的做法就是一档股票赚三成，你三档股票就可以到达一倍。你不要想要一档股票就赚一倍，好不好？你用三档三成的股票来怎么样？来
3: 翻倍吗？
4: 阶段性的完成。
3: 嗯，
4: 好，那我们就来做价差。那尤其是六月初有个 Computex 嘛，那我觉得这些股票我们该抓的都抓了，一些消费性的一些公司跟股票我们该抓的都抓、我觉得聚焦在于所谓的6月12号这个 Space IPO 啦、我觉得你就做一些实打实的那一些低轨卫星，好、真的是有所谓的营收占比毛利率又高，那就它在这个 Space 里面的定位纯度非常高的，比如说像3491的森达科、2313的这个卫星版华通，好，比如说像6285的启星，其实我们都讲了好有一小段时间了，包含我们上次送给大家的7717的莱德光电，我告诉各位，除了森达科以外，可能就是莱德光电未来会过千元的股票，还想不想跟我们一起布局呢？如果有兴趣，麻烦你可以试着跟我们联络。
3: 好、因为我们都在聊嘛，辛苦不一定有收获、辛苦薪水不一定会高，但是你选对股做对股票，送分题你拿到了，你就有机会可以享受美好的人生。
4: 是
3: 价差快速班强棒初级168老师六月加码送分股，你赶快提前塔位，因为六月在即嘛，六月你第一棒一定要赚钱，现在就用 LINE 搜寻小老鼠 OK178 小老鼠 OK178 留下你的姓名跟电话号码，把握这个限时的好机会好命，让谢老师带你操作赢回价差，我们下次见，拜拜。
5: 涨停一族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谢玉文提供。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节目与节目分析内容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自负投资风险。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找新闻，城市 Morning Call， 找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即时资讯一把抓，哈烧音乐不漏接，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
2: 城市
1: Morning Call。
0: 开启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现在时间早上7点，我是平汉。你正在收听的频道在北部地区 90.1， 中部地区 92.9， 南部地区 97.1。 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的4月16。你今天早餐有喝牛奶吗？你知不知道今天是世界牛奶日呢？世界牛奶日是西元2000年联合国农粮组织提倡的一个节日，最早开始是在1950年的法国最早先有这个节日，后来才由联合国再继续推动变成世界牛奶日。当时候法国是为了要促进牛奶消费，他们就推出牛奶日，然后也在1961年这个提案被国际牛奶联合会给采纳，到2000年就由联合国进一步确立是世界牛奶日。牛奶营养十分丰富，也被称之为是很接近完美的一种食物。很多国家，例如日本、美国、法国、泰国，都有用不同的方式大力推广牛奶。那么这几年在台湾，你也可以看到在基层的国中小，好像也有陆续推出一些让这些学童能够获取牛奶的政策跟管道。总之就是希望这些在发育中的青少年小朋友可以进一步的增进营养，增强体质。而在世界牛奶日这一天呢，也会用各种形式，各个组织机构或者是政府可能都会向消费者来介绍牛奶的生产过程，宣传牛奶的营养价值以及对人体的健康好处等等，也透过这个节日让市场的消费者对牛奶以及乳制品有更多的认识。今天第一首歌曲带你听到来自品冠珍珠奶茶。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继续来关心新闻消息。首先在天气部分，今天全台天气受到台风的外围云系影响，迎风面的北部宜兰地区容易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各地则是多云到晴，中午过后山区可能也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温度在西半部大概31到35度，东半部29到31度之间，也建议携带雨具备用，并且留意防晒还有高温的补充水分。邮局服务范围广大，其中邮物物流跟民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而中华邮政近期发出公告表示，因应美国政府暂时取消低价商品小额免税，将在6月1号开始推出出口美国国际邮件委托代寄件人缴纳关税服务新制，并且也在今天恢复收寄寄往美国的商品类邮件，影响全台民众。未来寄往美国的商品包裹，如果价值在800美元，包含800美元以及以下，必须由寄件人在交寄时一并缴交税费以及邮资。台湾借券市场迎来重大变化，随着台股总市值持续创高，证交所统计去年借券成交值已经冲破11兆元大关，而其中具备条件弹性的异借交易以 98% 占比成为主流。为进一步与国际接轨，证交所也宣布从今天开始正式实施费用收付新制，将异借交易改采按月结算，渴望大幅简化行政流程，为法人还有中介机构有效的减轻负担，注入市场动能。下月电价即将上路，台电公告住宅一般低压用户从今天开始到9月30号期间将适用下月电价，家庭住宅如果以平均月用电418度估算，平均每月电费将升高到1084元，比非下月时期增加大约446元，涨幅将近70%。而高压用电大户包含科学园区、商场等等，将从5月16号就率先试用下月电价，一直持续到10月15号，主要是希望让企业提前调整生产排程，降低尖峰用电。随着台北国际电脑展期来临，国际产业交流需求升温，韩国驻台商务办事处为了协助台湾企业掌握韩国投资环境以及产业发展契机，将在今天于台北举办韩国投资环境说明会。本次说明会将聚焦韩国经济自由区投资环境政策优势，内容包含未来车辆、机器人、智慧物流以及 AI 资料中心等等重点产业领域，并将进一步解析半导体产业发展趋势、投资机会，透过专题以及实务案例分享，协助企业深入了解韩国市场，掌握跨境投资布局关键。以上是这一节带你关心的新闻消息。

0: 拢总无钱，银行贷款爱搁等，未付起。
1: 欠钱就来三洋当铺，借多借少拢好借。
0: 利息低，好借款。
1: 支客票贴现，汽机车、金饰、土地、房屋贷款，出手紧，够方便，马上提现金，帮您解决钱的问题。
0: 台中市中民南路上台湾大道旁三洋当铺，04-2328-0000，控诉23280000。
2: 大来国际投顾谢老师近期带领会员掌握标股行情，国巨大涨 32%， 九阳黄标 32%， 月城大涨 20%， 联发科三天掌握 15%， 多档股票累积价差超过百万，创高后震荡又是机会，强棒出击168加码六月大黑马，立即搜寻 LINE 小老鼠 OK178， 小老鼠 OK178 或来电洽询，第一时间带你进场。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
3: 征才广告，高薪免经验，可居家上班，只要先加入 LINE 会员，名额有限，先卡位先录取哦。
4: 等等，小心这可能是求职诈骗，不要加入来路不明的社群，会导致个资外泄，面试时要确定公司是否合法登记，条件太好的工作很有可能是诈骗陷阱哦。
3: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5: 大家好，我是光良，你现在收听的是随时随地陪伴你的城市广播网 FM 92.9。

这几年啊，吃原型食物几乎成了全民共识，很多人为了健康买东西会刻意避开加工品，也因为这样，超商冷藏柜里那一排排的鸡胸肉就被大家直接贴上安全干净可以放心吃的标签。走进超商，那块真空包装的鸡胸肉确实很诱人，一整块圆肉，没裹粉，没油炸，撕开就能直接吃。光看外表，它真的很符合我们对圆形的想象，但大家往往忽略了一个魔鬼细节，就是背面的成分标示。只要你仔细看过，答案马上翻盘。除了基本的盐跟糖，你大概还会看到一堆让人眼花缭乱的复方调味料、酱油粉，甚至有些还加了保水剂或结浊剂这类的品质改良剂。这时候讲句比较现实的，这早就不是单纯的鸡肉了，那它到底还算不算原型食物？比较精准的说法是，它是原型食物没错，但已经被调味加工过了。本质虽然是鸡肉，但你实际吃下肚的是一个被调整过的升级版。这跟蒸地瓜、水煮玉米或茶叶蛋那种几乎没改变结构的食物完全是两码子事。它确实是补充高蛋白的好选择，但你可能都漏看了一个更致命的数字，钠含量。举个例子，市售一包大约100到120克的鸡胸肉，钠含量动辄落在600到800毫克。卫福部建议成人一天的钠摄取量最好别超过2400毫克，算下就知道，光吃这一包，你一天的钠摄取扣打就已经烧掉快三分之一了。这还没算进你其他餐吃进去的盐分哦。试想一下，如果你早餐吃个蛋饼加酱油膏，午餐刻个便当，晚餐又吃外面，中间再来包超商鸡胸肉，钠含量绝对直接超标。那么吃超商鸡胸肉的频率到底怎么抓才合理？如果你平常吃的不重咸，也没有狂吃卤味、汤面、罐头或泡面这类加工食品，一周吃个3到4包还算过得去。但如果你的日常就是三餐老是在外，常吃便当、面食，口味又偏重，那我劝你保守一点，1周2到3包是极限。要是你把超商鸡胸肉当神仙蛋，每天照三餐吃，那你根本不是在吃原型食物，而是在长期累积加工调味料。所以与其在那边纠结它到底算不算原型食物，不如学会怎么聪明选、聪明吃。记住几个简单的原则就好，口味尽量挑清淡的，原味或低钠绝对比重口味好。学会看营养标示是现代人的必备技能，别把它当每天的固定班底，超商鸡肉是拿来救急跟备用的，尽量不要当成唯一主食。有吃鸡胸肉的那天，其他餐刻意降盐，把一整天的盐分平衡回来。蛋白质来源要轮替，平常多准备一点水煮蛋、豆腐或新鲜的鱼，分散高钠的风险，就可以尽量避免负担咯。

0: 资料显示，音乐 music 可以纾解紧张跟烦躁，让人放松，恢复干劲。
1: 哦，好热哦，没有心情工作了。
2: 你看你做这个什么东西啊，天气都这么热了，还让我这么火大，你想气死我啊？
3: 这么热的天气，来送上一首俏皮的歌曲消暑一下，这是周杰伦的《水手怕水》。哎，上班的朋友要加油加油哦！
1: 我又有活力可以工作了。
2: 对啊对啊，
0: 他们万万都没有想到，这一切都是来自于城市广播网。用好音乐让每个人还是可以在大热天保持心情愉悦，效率加倍。快上脸书搜寻城市广播网的粉丝团按赞哦。
4: 小时候上幼稚园，第一次离开妈妈双手的温柔，满满的泪水在我跟妈妈的眼睛里打转，我想我要开始长大了。学生时代友情对我来说始终比爱情重要，直到遇见了他。没想过纵使我的勇气比蚂蚁还要小，却愿意克服心理障碍，在黑漆漆的海边和他聊心事，等待下一个天亮。这好像是初恋的感觉。初恋其实是最甜美也是最让你心痛的。转身之后我才明了单身的美好，我永远忘不了那个令人炫目一生一次的青春和我的初恋。转个念头，人生还有什么好在意的呢？城市广播网，好听到让你舍不得转台，转到城市广播网，给你自己一次精彩的艳遇吧。我是郭静，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妈，我找到工作了。
1: 真骄傲，今嘛就来去远传，妈妈送你一个新手机啊！远传挺社会新鲜人，让你工作生活拢顺顺顺。AI 手机只要0元起，再送 Google AI Plus 3个月。
2: 现在到远传专区，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嘉义门市加码送好礼，声控循环扇、兼主两用电烤盘、前开式行李箱3选1。
3: 新远传好体验，网络大升级，让你有够顺啦！
1: 想嫁远传门市人员，
4: 唉，想重新开始，但职场上还有我的位子吗？
5: 当然有，别灰心。彰化县政府有协助更生暨药引者就业的各管员，将会陪你建立自信及媒合工作机会，拥抱新人生。
4: 真的吗？
5: 别怀疑了，赶快拨打04753-2430或04753-2500，让专人为您服务。
6: 好，我马上打。
5: 以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及彰化县政府广告。
7: 台湾中油撑起台湾能源的每一天，
8: 致力稳定供应油气，并全面启动能源转型，天然气、地热与氢能，积极布局低碳洁净能源。
7: 同时，台湾中油多元供应低碳产品，永续航空燃油 SAF 并完成自有油轮添加海运升值柴油测试。
8: 从稳定供应能源到引领永续未来，
7: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以上为台湾中油广告。
9: 慧宇秋红谷，漆器制作，千品造景。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慧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10: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92.9。大家好，我们是 IO 乐团。
11: 欢迎收听城市 Morning Call， 继续关心各地新闻。新北市交通局公告，配合淡江大桥新设置公车路线，将自6月1日起至6月10日办理第二阶段试营运测试。新北市交通局表示，淡江大桥通车后将带动淡水、八里、北海岸及桃园机场间的交通与观光需求，市府将持续透过试营运资料滚动检讨，包括班次安排、站位配置、行车时间及旅客回馈等，作为正式营运前的重要优化依据。此外，于试营运体验期间同步办理线上及纸本问卷调查，欢迎民众踊跃预约达成并提供宝贵意见。高雄市区新台17线南段工程持续进行，市府公务局今天表示，配合左营区中正路、必胜路口与左营大路办理永久路行实体分隔岛施工，6月1日起将实施交通维持改道措施。新工处说明，施工期间将先行开放左营大路转弯车道以及部分中正路南下车道，并采南北向车流分流方式运作，其中左营大路北上方向将保留一个车道，采单行方式行驶，南下车流则需改由新设转弯道进入中正路后再往南汇入左营大路。工程预计今年10月底前完成。新竹市政府携手经济部办理115年工厂校正及营运调查，自6月1日起至7月10日止，将针对新竹市近1000家于114年底前已完成工厂登记及特定工厂登记的业者，进行全面校正及营运调查，以掌握工厂营运现况，并作为政府推动产业政策与工业发展的重要参考依据。产发处表示，为提升填报便利性，营运中的工厂可透过网络方式申报，省时便利，欢迎业者多加利用。彰化县政府为振兴地方经济，启动2026彰化购购消费抽奖活动，民众于6月1日起至8月31日期间，在税籍登记彰化的店家消费满500元即可凭发票或收据登录参加抽奖，有机会将100万现金等大奖带回家，发票登录最后期限为9月4日。彰化县长王惠美指出，活动依消费金额集聚，单笔消费满500元至未满1万元者，最多可获得10组抽奖序号，1万元以上至未满10万元者，最多可获得20组。 10万元以上者最多可取得30组序号，消费越多中奖几率越高。

城市中穿梭，每个角落都上演着不同的故事。不管你在哪里，都有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陪伴哦。大家好，我是 Selina 任嘉萱。

0: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财经最前线，聪明致富大无限。
0: 欢迎到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第二个小时节目财经最前线单元，马上带来最新一期先探投资周刊封面故事 SpaceX IPO 旋风。